我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

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呐，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出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0: 大家好，我是海州区消保委秘书长李美玉。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探亲访友、旅游出行、购物聚餐等消费活动将迎来高峰。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大家安全、理性、文明消费，特发布以下消费提醒。第一方面，食品消费提醒主要有3点。第一点，认准正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超、高点店或者正规电商平台，谨慎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第二点，核查包装与标签，仔细查看包装是否完好，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及厂家信息。第三点，拒绝购买过度包装的月饼，自觉抵制使用贵金属、红墨等贵重材料过度包装的月饼，倡导绿色消费。第二方面，餐饮消费提醒主要有4点。第一点，选择合规餐厅，外出就餐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良好、明码标价的餐饮单位，注意查看菜品的新鲜度。

第二点，网络订餐要留心，订餐前查看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及用户评价等信息，优先选择名厨料灶的入网商家。收货时先检查外卖封签是否完好，餐食有无变质或者受到污染，并尽快食用，发现问题时及时与商家平台沟通。第三点，核对账单，结账时仔细核对账单明细，确认菜品数量价格无误后再付款。第四点，按需点餐与文明就餐，根据就餐人数合理点餐，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第三方面，旅游消费提醒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旅行选择旅行社，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安排、食宿标准、退改规则，警惕零团费、超低价等陷阱。第二点，提前规划与核对条款，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关注天气与路况，预订机票、车票、船票、门票、酒店时仔细阅读退改签的政策，避免因行程变动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点，景区消费要理性，谨慎在景区购买高价商品。第四方面，购物消费提醒主要有两点。第一点，理性对待促销，消费时注意是否明码标价，仔细核对标签，促销价与结算价是否一致。面对满减、打折、限时抢购等促销活动，保持理性，按需消费，不盲目跟风囤货。第二点，保障支付安全，线上购物选择正规平台，务必在正规平台内完成下单和支付，不添加陌生人的私人微信、QQ 等进行交易，不私下转账，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不明二维码。最后，祝大家双节快乐。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啊。就是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相关情况呢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就开始准备一些过节的一些食品了啊。这买东西，假如说咱们遇到了糟心的事儿，该怎么办呢？维权的流程太繁琐了，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江苏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团的成员单小生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儿，遇到了需要维权的事儿，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各位及时的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的单小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到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餐桌上都免不了啊，要多一些这个硬菜啊，大闸蟹，可能很多人都还是关注了。那俗话说得好，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中秋前后刚好也是吃蟹的最好的时节。但是这个大闸蟹的市场，说实话水是特别深的。咱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他去买这个蟹的时候不懂，不知道该怎么买，往往会进入到这个猫腻当中啊，他可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这个大闸蟹消费当中的一些猫腻啊，然后呢让单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怎么样更好的来进行维权。我们在先开始之前啊，先来举个例子，就是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啊，说这个大闸蟹市场的一个顽疾啊，就说咱们消费者买大闸蟹的时候，对吧，明明是标注的是4两大闸蟹，解开来一称，绳子就占了2两，有的商家用这个粗大的吸水绳来捆绑这个螃蟹，有的时候我们到须沟那边去买这个大闸蟹啊，想的是应该是很新鲜的，但实际上光它这个绳子占的重量就很多，绳子的重量呢就算在了蟹的重量里面了。有的在蟹卡上标注的就是重量是带绳的重量，实际这个蟹的净重呢远低于标注。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我们买蟹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单主任啊，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们如果买蟹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注意些啥？
3: 啊，这个大闸蟹呢，可以这个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水比较深，所以说这个买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要必须要注意的。这个买的时候呢，不管是线上线下，在购买呢，要首先要做到三个确认，一个呢就是确认重量。就是确认重量标准呢，要问清楚商家标注的重量是净重还是带绳的重量。那个一般正规的商家呢会标明净重，如果商家含糊其辞，那你就要留个心眼了。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这个规格。这个蟹卡上标注呢，有时候这个规格和兑现的商品啊是不一定一致，也就是买蟹卡的时候啊，要先确认是否指定的规格，或者说是否还有额外的费用。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注意这个售后保障，要问清楚了，这个死蟹如果有死蟹怎么赔啊，短斤少两怎么处理啊。一般那个正规厂家呢会承诺报赔啊，这个死蟹报赔啊。

0: 群众补偿等等的。这样呢，同时在与商家协商的过程相关的证据要以及承诺要截图啊，或者一般要保存下来，这样便于后面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一旦发生纠纷，便于维权。
1: 嗯，好，我们先插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单主任跟大家讲解怎么样选择大闸蟹。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啊，

0: 邀请的是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团的成员单晓生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节前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大闸蟹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刚刚呢单主任也说了啊，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大闸蟹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那单主任我想问问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有的时候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啊，它往往给你称的这个重都是带绳的这个重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说就是显示的这个重量必须是这个蟹的净重，就让我们心里消费的明明白白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去买蟹，它称这个重量都是带绳的，我们不知道它这个绳到底具体是多重，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说你必须要标注清楚这个蟹该多少重量？
1: 这个关于这个净重啊，由于这个大闸蟹，也就是螃蟹的这个特殊性，它这个不好说就净重方面来进行保证，进行销售。
0: 嗯，
1: 但是呢，江苏省消保委曾经发布这个大闸蟹电商销售合规规范，上面也就有相关的规定，包括了。这个标注净重，也就是说不包括绳子，但是呢绳子呀另外算，但是在实际称的中间呢一定会包括绳子，也就是在现场买卖的时候，也就是说绳子不能算在蟹的净重里面。如果商家按带绳称重标注呢，当然了这个误差也应该不能低于7%，这样呢就说是有一个相关的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买蟹子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几个方面，是吧？也就说是主要就三个方面。一个呢就说是买蟹的时候啊不要贪图便宜，因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因为这个产量有限嘛，对吧？价格呢，当然不会低的。如果遇到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大闸蟹，很可能就不是正宗的这个产地，或者也有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模糊规格，也就蟹卡上如果是或者说在约定上面，叫大闸蟹具体规格要约定清楚，对吧？不要模糊。再一个就是说不要忽视这个兑换条款，买蟹卡前呢要仔细的阅读规则，包括时间呢、兑换时间呢，也就是兑换方式啊，这个以及是否支持这个指定日期啊，过期是否作废啊，等等。所以这买大闸蟹的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要买的过程或者约定这个过程要保存好相关的凭证，包括发票啊、收据啊、那个截图啊、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啊，以及商家展示的照片啊、视频啊，或者说呢，你在开箱过程啊，这个称的重量啊，是吧？等等，都要保存好，这个便于一旦发生纠纷呢，便于维权。第三个呢，就是说关于很多的商家呢承诺这个死蟹包赔，但实际操作中呢，可能他会设置各种的门槛，或者说是各种理由来拒绝赔偿。比如啊，这个要求收到后这个2小时之内拍照，要求提供特定的照片角度等等，也就是说给你这个维权他的赔偿呢设置很多的障碍，也就是这个造成你无法达到维权的实现维权的目的，是吧？建议呢就说这个消费者呢收到大闸蟹后呢要第一时间的开箱检查，按照商家要求的拍照留存，尽快的联系客服呢确认赔偿方案。如果呢，当然了，如果在现场购买的大闸蟹，这个一定要这个识别大闸蟹这个是不是这个一个重量， 一个规格是不是商家承诺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不要买到死掉的蟹子。为什么？因为死掉蟹子是不可以这个食用的，这个希望大家不要贪图便宜，在现场啊或者在可能购买死掉蟹子，这个再便宜不建议大家购买。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单主任呢，给我们讲解了如何来选购这个大闸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大闸蟹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正确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单主任，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就刚刚呢我们确实也说到了咱们大家在购买大闸蟹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其实除了购买大闸蟹，就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这个梭子蟹，我们也是一样的，购买蟹的过程当中，包括购买海产品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一些。当然了，可能在中秋节之前啊，大家可能买蟹的这个话题会比较多， 很多人都希望在我们中秋的这个餐桌上或者是国庆的餐桌上有出现这个蟹，很多人都希望买，对不对？但在买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一些。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江苏省消保委曾经发布了大闸蟹电商销售的服务规范，就明确指出了商品蟹它的重量应该是大闸蟹单只产品的净重，不包括商品的标签、 捆扎的绳以及预包装物的这个重量，也就是说这绳子它是不能算在蟹的重量里面的。咱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我是现吃现买，对不对？买一些新鲜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商家沟通了，你就跟他说了啊，我买这个蟹净重是多少，不含绳的重量啊，咱们就说好了。然后呢就是买新鲜之后呢称完重量之后再让他进行捆扎，这可以没问题， 对吧？你要跟他说清楚。另外一个到底它的费用是多少，这个也要算清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贪图便宜。刚刚我们单主任也说了，一个是不能贪图便宜，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买死蟹啊，这不能吃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再来看一看这个蟹卡的问题。咱们有很多的媒体呢调查就发现了啊，说一张标价千元级别的蟹卡实际上它的成本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百元左右， 价格被虚高了10倍，而且这个蟹卡兑换的时候呢还经常会出现缺斤短两的这样的问题，标注的规格和实际收到的螃蟹它这个大小是严重不符的。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这个蟹卡是作为礼品送出去的，给我好朋友给亲戚我送这个礼品，那这个时候呢我直接给他一张贺卡，他直接去提货就可以了。可是人收到之后呢和你标注的 两码事儿，对不对？差很多。你说实话，这样的话收礼的人家不知道，购买价格，兑换的时候遇到问题了，人家也不好进行维权，对不对？有的蟹卡呢还有兑换的期限，过期了之后商家就不认了。这个其实确实是这样，像大闸蟹缺斤短两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计量违法， 这个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就规定了，零售商品的价格在每公斤6块钱到每公斤30块钱，还有称重的范围小于或者等于2.5公斤的海产品，负偏差不得高于5克。大闸蟹是属于海产品的范畴，所以同样也是适用这规定的。另外第二个层面就是消费欺诈。 那如果说商家故意在标注重量的时候把这个绳子的重量也给算进去了，或者是虚标价格虚标它的规格，那实际上呢交付的螃蟹和标注的严重不符，这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你比如说我明明称这个蟹净重其实就是5斤或者5两，对不对？就是5两吧，可是我拿到之后把绳子一解开一称也就是3两， 那这个其实它也是属于有一些偏差的，也就是属于一些价格欺诈。大闸蟹属于海产品范畴，对吧？一样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它是应该正规的标注的，去掉绳子它的净重是多少，正常应该标注清楚的。消费者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条的规定来主张退一赔三的要求。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当然，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啊，您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消费热点，您想要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消费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聊的关于这个大闸蟹的话题啊。实际上除了大闸蟹之外，像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他不一定买大闸蟹，但是更多的可能买本地的梭子蟹，对不对？你甭管怎样吧，买螃蟹的时候啊，不管你买的是大闸蟹还是梭子蟹，我们想说的就是咱们各位要正确的理性的对待，就第一个就买新鲜的活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包装物啊，绳子呀，包装物啊，像这些的重量咱们要说清楚了，跟商家进行合适的沟通。这个还有一些买卡，这个买这个蟹卡，对不对？买了蟹卡之后呢，是让你提货以后啊，它这个重量和你买这个蟹卡标注的重量如果说差别比较大的话，也是可以需要投诉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咱们举个案例，就是在苏州有一家电商公司，他们就是因为销售的大闸蟹缺斤短两，结果呢被市场监管部门呢处以了30000块钱的罚款。调查就发现了这家公司他们销售的这个大闸蟹啊，蟹卡标注单只公蟹净重210克到225克，母蟹的净重是160克到175克，但实际上他发货的这个大闸蟹的重量不满足这个标注规格的要求。所以我们完全，如果说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的来进行投诉。正常情况下呢，对于这个缺斤短两的法律定性是怎么定性的呢？大闸蟹的缺斤短两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计量违法，这个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就规定了，零售商品的价格在每公斤6块钱到每公斤30块钱，称重范围小于或者是等于2.5公斤的海产品，它的这个负偏差不得高于5克。大闸蟹是属于海产品的范畴，同样也适用这一规定，包括咱们的梭子蟹也是一样。第二个层面就是消费欺诈的问题，就是你明明标注的，对吧？你标注的时候故意把这个绳子捆扎的这个绳子的重量也算进去了，或者说虚标规格，实际交付的螃蟹和标注的严重不符，这个就构成了消费欺诈。咱们消费者呢是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蟹卡的法律身份，这个蟹卡啊，有的时候咱们不是买卡吗，你买拿到这个卡之后呢直接去提货了，这个蟹卡它在法律上是属于预付凭证，咱们消费者购买蟹卡本质上就是预付了一笔钱，等到兑换的时候呢再取得商品。那既然是预付消费，那它就是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规定。条例就明确了啊，说这个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是服务质量，不得任意的加价。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是退还预付款。那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就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或者是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是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这都是相关的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对于预付式消费有一个规定，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如果蟹卡的商家拒绝兑换，或者说以次充好，或者设置一些不合理的兑换的门槛，那么咱们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商家履约或者退款的。还有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2025年啊，预付式消费的一个新的规定。202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对预付式消费当中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做出了司法回应，这也为蟹卡等等一系列预付式消费的维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如果说这个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啊，它们存在着质量问题，比如说病死蟹、注水蟹，那么这就可能涉及到了食品安全。

的问题了啊。根据食品安全法，消费者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那如果说这个食品当中添加了禁用的成分，经营者没有履行查验的义务，那他们也是要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说一说这个维权的流程啊。首先第一步就是购买的时候咱们要三个确认，就是买大闸蟹或者买梭子蟹，咱们不管是线下市场买还是在线上网店来购买，都要做好三个确认。首先确认一下重量标准，就问清楚商家标注的这个重量到底是蟹本身的净重还是带捆扎绳一起的重量。那正规的商家他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净重啊，如果说有一些商家含糊其辞，那你就得留个心眼了，估计他这个重量上有猫腻。再有一个，就确认一下规格对应，蟹卡上标注的规格要和实际兑换的商品是一致的，你别光顾着人家拿这个蟹卡给他之后，人家把一箱给你了你就拿着走了，不要，你要对标一下看一看，因为蟹卡上它标注有具体的规格是多少，和你实际兑换的这个产品你要对标一下看看是不是一致啊。买蟹卡之前咱们先要确认兑换的时候是否可以指定规格，是否有额外的费用，咱们要问清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确认一下售后保障，问清楚了如果说这个蟹子死了怎么办，怎么赔，对不对？如果重量不一致了，缺斤短两了，那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提前问清楚。正规的商家一般他们会承诺你死蟹包赔，缺重补差啊，然后你把这个商家的承诺截图呢也要保存下来。第二步呢，就是收货时候的三个动作，开箱称重，这是一定的啊。收到大闸蟹之后呢，咱们先解开绳子，用厨房秤来称单只它的净重，拍照记录。如果说和标注的差距比较大，那么我们要立即的拍摄视频留存证据。再有一个就是检查一下这个活鲜的状态啊，大闸蟹要活鲜的，包括咱们梭子蟹也是一样的，要活的哦，肯定是不能要死的呀，对不对？收到之后第一时间检查一下这蟹还是不是活的，如果说收到死蟹，咱们立即拍照或录像联系商家啊。再有一个就是保留包装和快递单，包装盒啊，快递单号呀，蟹卡，这都要保存好，这些都是维权的重要凭证，这咱们各位要特别的谨慎一些了啊。第三步就是协商不成的投诉路径啊，你跟这个商家沟通了，哎，不认可，也不管，不理你。我跟你讲啊，咱们消费纠纷发生之后，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固定证据，保存好订单记录、聊天截图，还有照片、视频、票据凭证，尽量在消费现场取证，避免证据灭失，影响维权。第二个呢，就是建议啊，优先和经营者协商和解。如果真的是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可以拨打12345投诉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12315的平台网站呀、微信小程序啊来进行投诉举报。如果是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咱们应该及时的向平台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向平台以及企业所在地的消保委组织来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要理性的消费，依法维权，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携手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氛围。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为您消费提供。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咱们港城的天气是有一些忽冷忽热的啊，不少人的脚踝呀、脚趾突然肿痛啊，路都走不了了，到医院一查，哦，原来是痛风。在一家医院啊，不少前来就诊的痛风的患者年纪不大，可是却已经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调查也了解到了啊，现在这个痛风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呈现出来的是年龄越来越小了，二三十岁的不少见，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孩子。那最近呢，是中医院就接诊了一位22岁的男性患者小王啊，他本身呢有痛风病史，平常人家也是这个规律的服药来控制尿酸，病情一直都非常稳定。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暴饮暴食啊，没有饮酒的这样一个经历，仅仅只吃了一碗方便面，就突发了踝关节的剧痛，还伴随着全身乏力。经过检查啊，这个小王被确诊为急性痛风发作，同时合并中度的低钾血症。在医院的门诊当中啊，35岁以下的痛风患者占比大概是1/3，甚至出现了00后、10后的病例。这类人群往往就是抱着疼了就治，不疼就停的这种心态啊，就是我现在还好，没疼，对吧？我就不管它了，等到我疼了之后再去治。像这种都往往抱着这种心态的，就容易导致痛风的反复发作。这里呢，医生要介绍了啊，说肥胖、高嘌呤，还有高果糖饮食、饮酒、作息不规律，以及遗传等多种因素，这是年轻人早发痛风的重要原因。所以对此呢，医生也提醒了啊，治疗痛风不能够只缓解疼痛，或者说只看他尿酸，更应该强调抗炎和降尿酸双达标的这种治疗策略。这个有关医院的医生就说了啊，说其实痛风呢，它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关节的问题，往往呢是提示体内的这个代谢异常了，还有就是免疫和炎症交织，甚至是一些器官损伤。传统痛风抗炎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存在肾脏等器官损伤的风险以及使用的限制。那目前呢，痛风的治疗，临床治疗已经从这个对症止痛转向了靶向抗炎，不过医生也提醒了，说这个药物治疗必须和生活方式调整相结合搭配起来，就是意思就是综合来进行治疗，不是说光脚痛了就治脚，不是这样的，搭配着调整相结合，这才能够有效的降低痛风复发的风险。另外呢，说实话啊，痛风不是小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身边，总是能够出现这么1到2个人出现这种痛风的症状啊，确实看着他们也挺痛苦的。那实际上呢，痛风真的这，你说是特别大的病吗？它不是，但是确实很折磨人。那我们面对痛风，日常要做好几件事儿，少遭罪，不反复。虽然说患者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但是其实痛风是可以可防可控可控的，在这个上海的一位医院的一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就说了啊，说关键就在于吃喝动习惯这几件日常小事儿上，坚持做好就能够大大的减少发作的频率。首先第一个，对吃，这个吃很关键啊，一定要吃对食物了，管住咱们的嘴。不只是忌海鲜，你像痛风绝对不能吃海鲜的，很多痛风患者只知道不能吃海鲜，不能喝啤酒，对不对？其实饮食管控呢没那么极端，核心就是低嘌呤，控果糖，限脂肪。首先就是高嘌呤食物呢要严格的避开，你比如说像动物的内脏啊，肝肾脑，还有浓肉汤、火锅汤、海鲜贝类，这些食物啊嘌呤含量极高，那吃一次就能让你的尿酸飙升，诱发痛风，这个绝对是不可以吃的，直接告别了。其次就是中嘌呤食物，

奶茶呀、蜂蜜呀，这都是隐形杀手。里面的这果糖还会阻碍尿酸的排泄，比吃肉更危险。咱们说实话，痛风患者一定要彻底的戒掉甜饮料、奶茶、蜂蜜，我跟你讲啊，跟你无缘了啊。第二个就是咱们要喝对水，多喝水，它不是瞎喝水啊。量和方式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尿酸呢，主要是靠尿液排出，喝水少，排尿少，这个尿酸呢，它就容易在体内堆积。痛风患者呢，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相当于普通水杯8到10杯，就一天要喝8到10杯水，分次小口喝，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啊。再有一个提醒各位的就是要动起来，一定要适当的学会运动，不要剧烈，但是也别久坐，久坐不动，肥胖，这都是痛风的高危因素。我们要控制一下咱们的体重，这样的话就能够降低尿酸。但是你切记不要快速减肥，也不要剧烈的运动。适合痛风患者运动的是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包括游泳啊、骑自行车、太极拳等等，咱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运动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补水，避免出汗过多导致血液浓缩，尿酸浓度上升。体重超标者呢，咱们要慢慢的减重啊，不要太猛了，每个月减个1到2公斤是最安全的。养成良好的习惯啊，这些细节呢其实都是容易被忽视的。其实除了吃喝之外，生活里的一些小习惯也决定痛风是否复发。你首先就是注意保护你的关节保暖，对吧？尿酸盐结晶啊，在低温下更容易沉积。夏天不要直吹空调，不要直吹风扇啊。冬天呢，咱们一定要做好关节的防护，避免受凉。再有一个，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熬夜呀、压力大呀、过度疲劳呢，都会让你的身体代谢紊乱，尿酸的排泄受阻。很多的患者都是熬夜之后突发痛风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能有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桌共食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长幼之间互相布菜，体现的是一家人的真挚感情。但是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也给了各种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卓雅礼仪的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是时候更新中国人的餐桌礼仪了。新冠时期曾经有一则报道说，武汉一家总共7口，有6人感染被隔离，家里的老人无明显症状却感染了全家。文章分析，最有可能产生传染的地方就是一起吃饭，平时家里吃饭也没有用公筷的习惯，其次在吃饭时大家都离得比较近，又不可能戴口罩，讲话产生的飞沫也有可能会引发传染。因聚餐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是层出不穷，家庭聚餐、多人聚餐也成为疫情传播的高发途径。一双伸向餐盘的筷子，友好夹给对方的菜肴，都可能潜伏着新冠肺炎病毒，传送着幽门螺杆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比如幽门螺杆菌，早在199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引起肺癌的第一类致癌源。现代社会分餐制、公筷制是文明生活的体现，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家里用餐也尽量的用公筷。分餐制是最卫生的，而目前最需要践行的中餐礼仪就是它了。当然，中餐的餐具品种多种多样，除了筷子，还有碗、汤勺、汤盅、味碟、酒盅。正式场合比西餐礼仪还讲究，无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聚餐，取菜盛汤

汤的时候建议用公共的餐具，商务宴请呢会显得更加正式，也展现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如何在正式场合不露怯、不丢面、不失礼，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八个中餐礼仪。首先就是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所以呢讲究也最多。不把玩筷子，在等餐的过程中随意把玩筷子会显得太过随便，也有失风度。不论筷子上是否有残留的食物都不要去舔，更不要舔完再去夹菜，建议备几双公筷，就不会有下不去手的尴尬了。如果有人拿着筷子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反复挑拣，很可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不得体甚至自私的印象，所以在取菜时应避免在菜盘中挑挑拣拣，建议夹到哪块就是哪块。如果用餐的过程当中需要与别人交流，建议先放下手中的筷子，让对方感受到用心和重视，彼此沟通才会更加的愉快。如果想要取用某一道菜肴，建议先把该菜肴转到面前再来夹取，避免越过他人取菜，这样呢既不影响到别人，也方便自己的取用。不要把筷子竖插在食物上，用筷子敲打杯盘等等，也是用筷子的一大禁忌。过去啊，通常乞丐呢会使用筷子来敲击盘碟，使过往的人注意并给予施舍，建议避免这样的行为。这不仅给周围人形成了噪音，还会让人觉得缺乏基本的素养，难登大雅之堂。不要把筷子当叉子来用，中餐中有些食物可能因为太滑或者太大不好夹取，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勺子来取用，避免用筷子直接去插食物。筷子不用时放在筷架上，没有筷架就整齐地放在自己的餐盘上，不要乱扔在桌面上。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勺子主要就是用来喝汤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来辅助筷子取用菜肴。取用的时候也别装太满，避免溢出来弄脏桌布或者自己的衣服。勺子不用的时候呢就放在筷架上或者汤碗中，保持餐位整洁也是餐桌形象的一部分。当然碗也是非常关键的，盛饭盛汤的碗通常端起来取用食物，上身保持挺直，食物就口更加得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盘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自己的餐盘中放太多的食物，这样餐位不会显得凌乱，反而衬托了你的从容。骨头、鱼刺等食物的残渣也不要随意地放在桌子上，可以放在餐盘的角落。再有就是水杯，水杯主要是用来盛放清水、果汁等饮料，正式场合不宜用它来倒酒，用专用的酒杯倒酒要更合适一些。此外还有汤盅，将汤勺取出来放在垫碟上，将盅盖反转平放在汤盅上，就表示汤已经喝完了。还有就是餐巾布，如果在餐厅聚餐，那就需要注意餐巾布的用法了。餐巾布的用法和西餐是一样的，对折放在大腿上，用餐巾布的内侧轻沾嘴角。在有些餐厅啊，服务员会为用餐者上一条湿毛巾，这条湿毛巾呢只是用来擦手，擦完以后放回盘子上，服务员是会收走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牙签，当众剔牙当然是不可取的，建议去卫生间清洁，特别是女士用完餐以后呢还可以在卫生间补一下妆。好了，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个国人开始，正式场合用公筷，亲朋好友聚餐用公筷，在家里吃饭也用公筷。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还是倡导餐饮文明，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制已经刻不容缓。中餐新礼仪让我们践行起来。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可能都有过闯祸的经历，尤其是小时候打架说谎破坏公物，童年时代呢，总会制造一点这样那样的小意外。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严歌苓的一篇美文《读书闯过的祸》。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呢，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要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了，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于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很好客，又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带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2岁的小女孩，每小时$5。小女孩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经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8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40的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他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GRE， 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呢，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2站，
下了车，我总感觉到步伐飘飘然的，有点可疑。直到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醒悟到，换了8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下的一半打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是要提起那两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哎，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她知不知道原因。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读书闯过的祸。不知电波或者是网络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热爱阅读？有没有读到过严歌苓的作品？在欣赏严歌苓作品的时候呢，是否想到过作品背后的严歌苓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好了，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呢，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达人、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

0: 能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怒眼也只有导演兼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怒眼团队。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兼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兼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兼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兼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兼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

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金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金浩栋又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金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金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万，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金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金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金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

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坚的人都是坚豪洞的同族。他又用两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坚豪洞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坚豪洞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坚豪洞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3项大奖，坚豪洞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三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五年。这五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0,000，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一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五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一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做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两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听不懂这首歌的含义，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校长惊呆了，

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你在哪个单位？我没单位，自由职业。那你们挺赚钱的吧？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现在还是单身。校长要加我的微信，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

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钱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新州老家-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这2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3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合适。我想我确实不合适，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的剧本。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

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10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尖浩洞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点整。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日前，我市举办了“人工智能加农业”专题路演活动，邀请了全国政协常委、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名誉院长曹卫星做了主旨报告，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石勇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主持，各县区板块、市相关部委办局的负责同志、高校院所还有省属的农场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的代表参加。在活动当中啊，曹卫星做了主题为“智慧农业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主旨报告，他深刻阐述了发展智慧农业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并且围绕着农情遥感监测技术、农作系统模拟技术、农作处方设计技术、还有农田精细作业技术以及智慧农作平台等五个方面做了专业深入的分析，通过智慧农业示范应用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的对策建议，为我市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在项目路演的环节啊，江苏33信息技术、江苏农垦乳业科技、市海洋发展集团、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等五家单位分别从 AI 赋能农业、人工智能驱动奶牛智慧养殖、智能海上物业创新、人工智能育种、 AI 赋能三资监管等前沿领域进行了精彩的展示。随后，市农业农村局解读了连云港市科技强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并且发布了 AI 加农业应用典型案例及场景机会清单。市发改委通报了各县区各板块人工智能项目的招引情况。周进在讲话当中就指出， AI 加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更是连云港立足农业大势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相关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推动连云港在 AI 加农业上抢跑快跑，跑出加速度。周进就强调，走出一条具有连云港特色的 AI 加农业的发展路径，要建设高能级平台，打造市级农业智能大脑，健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夯实发展底座，要攻坚高精尖技术，聚焦智能育种、智能感知、智能装备、三产融合等技术方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打造高水平场景，深耕智慧粮油、智慧畜牧、智慧渔业、智慧宠物这四大特色赛道，推进无人农场、智慧牧场、深远海智能养殖示范建设，拓展宠物繁育、宠物健康监测等新兴 AI 应用场景，要汇集高质量数据，深挖特色农业数据资源，推动沉睡数据转化为新农资，要引入高层次人才，创新 OPC 引才、接榜引才等模式，吸引在外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常态化的开展新农人数字技能培训，要推动 AI 应用从生产向治理服务延伸，提升 AI 产业项目的招引质效，齐心协力把算力化为这个肥力，让数据滋养田野，推动我们连云港农业在 AI 时代长出新的希望。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粮袋子、菜篮子的安全，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分类管控与调查评估，是保障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维护公众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最近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连云港市农用地土壤污染分类管控与调查评估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我市也成为了全省首个制定农用地土壤污染分类管控与调查评估系统性实施办法的社区市。 这个办法呢，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的具体举措， 也是2026年度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今年的3月份，该法典颁布，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 并且自8月15日起施行。 同年的7月，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完成了修正。 办法呢一共25条， 涵盖了适用范围、政府及部门职责、农用地土壤污染调查评估程序、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与分类管控、拟新增耕地土壤污染调查管理、监督保障等方面。办法明确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遵循着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 协同推进属地负责的原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用地主要是耕地，以及拟新增耕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类管控以及监督管理。拟新增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制度呢，是办法的核心亮点了。办法就明确了，拟新增耕地应当按照相关的技术规范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没有开展土壤污染调查的， 不得开垦为耕地。拟新增耕地包括了耕地占卜、平衡补充耕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等。调查范围覆盖了拟开垦区域全域以及周边可能影响区域，镉、砷等等一共8种重金属为闭塞项目。 调查单位应该在收到地块清单之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阶段的调查， 对可能有污染风险的应该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二阶段调查。委托第三方机构调查的需要经过专家评审之后报主管部门认定，形成摸排、调查、评审、认定、抽核闭环管理机制。办法建立了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3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乡镇街道负责年度的摸排和信息上报，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每年抽核地块比例不低于 5%， 财政部门将调查风险管控还有治理修复等必要的资金纳入到同级财政预算。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将会以办法出台为契机，压实全链条责任，让每一寸耕地健康上岗，筑牢粮食安全的土壤防线。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象。为了深入贯彻落实部省市规范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的部署，进一步规范辖区兽药使用管理秩序，防范化解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扎实推进制兽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的源头治理，日前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他们举办了全区畜禽养殖场户的合规经营专题培训，各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办公室畜牧兽医业务的工作人员、畜禽养殖场户的代表共计150人参训。这次培训呢，是以严守用药红线、筑牢安全底线为主题，坚持问题导向，紧贴着畜禽养殖生产实际，围绕着畜禽养殖场户的合规经营要点、一线农业执法工作实践、典型执法案例，以案示

法，解读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等规定，采用了专题授课、案例剖析、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培训既有法律法规的条文解读，又有现场实操业务指导，内容务实，针对性强，参训人员认真听讲，交流思想，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人员也纷纷表示了啊，这次培训内容详实，案例鲜活接地气，进一步认清了违法违规养殖的风险危害，强化了依法养殖、科学规范用药的思想认识，提升了合规生产实操能力。那下一步，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将会以这次培训为契机，持续的规范兽药使用秩序，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深化农兽药综合整治和肉制品专项整治工作，同时指导各镇做好培训成果转化，推动养殖场户把各项合规生产要求落到实处，从源头拧紧畜产品质量的安全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全面提升全区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治理水平。初秋的花果山啊，步步皆景，处处如画。今年以来，云台山景区聚焦生态提质，针对玉女峰片区以及多处步道周边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问题，因地制宜地开展科学精准的生态修复，累计栽植，这个植被啊，超过了2.65万平方米，实现了重点裸露区域植被全覆盖。同时新建山林游步道，严格落实生态最小干扰原则，主动避让生态的敏感区域，推动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相融共生，让游客在清新空气和优美的风光当中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的红利。日前呢，在花果山景区游玩的赵女士啊，她就是驻足山间啊，拍照的时候感慨到了，说这个玉女峰的变化特别明显，植被更多了，而且还有雾森系统降温增湿，环境干净整洁，空气格外的清新，逛着特别舒服。受到长期雨水的冲刷、自然风化等因素的影响，花果山玉女峰片区以及多处的步道周边啊，都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等问题，不仅影响山林整体的风貌，也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那今年以来，云台山景区他们扎实地开展了片区生态修复工作，科学构建了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近自然植被群落，持续地提升景区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筑牢了区域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那生态修复其实重在科学精准、因地制宜。花果山景区地貌类型多样，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程度还有山体裸露的状况呢，也是各不相同的。修复工作呢，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啊！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啊，它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血黄土，水质偏碱性，那湖水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所以你要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你看现在各大渠道啊都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那索性不如自己啊，咱们直接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啊！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比如说像699的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的，还有1699的蟹王款的，丰俭由人你随便选择。那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那说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朋友们得多大，你想一想，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是全线售罄了啊，所以如果说您需要购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那你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详细的看一下规矩和规则，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由自然到简单的现在，拿着苹果派。
2: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66公路，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初秋的花果山啊，说到了花果山的生态修复，提到了玉女峰的变化。实际上，生态修复呢重在科学精准、因地制宜。花果山景区它的地貌类型多样，不同的区域水土流失的程度，还有山体裸露的状况呢，也是各不相同的。修复工作坚持着分类施策、精准治理，景区严格遵循着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则，以实地调研摸排为基础，组织专业的技术团队开展全域细致的排查，全面核查山体植被覆盖、土壤结构、生态受损的情况，精准找到问题的症结，科学研判受损的成因，量身定制差异化、科学化的生态修复方案。这次生态修复工程啊，累计栽植这个植被啊植物超过了2.65万平方米，实现了重点裸露区域的植被全覆盖，有效地补齐了生态短板，重塑了山林生态的风貌。生态修复持续推进的同时，景区他们新建项目呢，始终是坚守着生态底线，主动避让生态敏感区域，做到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相融共生、协调发展。九龙桥畔300米长的九龙云道依山而建，蜿蜒临海，清新雅致的景观设计和山间绿意、蓝天白云相映成趣。那今年以来，花果山景区高标准的规划建设了总长约4公里。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

0: 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0: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落实全市人才安居保障政策，优化人才居住配套服务，有效地降低各类人才的购房成本，由市委人才办、市住建局统筹推出，正式开启了御景龙湾人才购房专场暨2026年人才优惠购房活动第二期，以精准安居利好、留住人才、服务人才、赋能城市发展。这次购房专场覆盖范围比较广啊，面向市区持有有效购房券的人才，同时惠及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符合购房券全市通兑条件的 A 至 F 类人才。活动全程严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报名登记、资格审核、公证摇号、签约办证等全流程接受多部门的联合监督，全程透明可诉、规范有序。这次活动呢，可以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房产超市来报名，时间呢就是2026年的9月21日至10月12日，逾期系统将会自动关闭，不接受补报。针对因特殊情况本人无法报名的，可以前往海州区青年路连云港房产展示交易中心线下窗口去办理，也可以依规委托来代办。报名结束之后，我市将会于10月13日启动资格初检，10月17日前完成全部的资格审核确认。合格人员的名单将会在10月18号到20号在花果山英才市住建局官方公众号以及连云港房产超市平台来公示，公示无异议之后确定最终的摇号名册。再次也提醒符合条件的人才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的时间，享受这次安居惠民的福利，从传统建造向智能建造的跨越，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记好了他这个报名的时间，一定要登录一下我的连云港 APP 房产超市来进行报名，时间从9月21号到10月12号。说起曾经的居住体验啊，这个海州区凤凰名都小区的业主李女士感触颇深，她就说了，说以前啊交物业费最闹心啊，你说这个钱交了，小区的路面坑洼不平，器材坏了还没人修啊，问起开支呢更是一问三不知。可是如今的凤凰名都小区啊，早就已经换了新模样了，道路平整干净，儿童游乐区崭新整洁，智能充电桩有序的排布，小区环境清爽宜居。公示栏里每一笔物业费收支明细啊，都是清晰明了，让居民是看得明白，心里格外透亮。此前呢，海州区的多个小区普遍都存在着物业服务打折、收支不透明、设施维修滞后的问题，长期陷入了业主不愿意缴费、服务持续缺位、矛盾纠纷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直击群众的民生痛点，今年以来啊，海州区他们聚焦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以新东街道凤凰名都小区为试点，创新推行了酬金制的物业服务模式，从制度层面破解了物业治理的顽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全区物业领域的群众诉求同比下降了20.49%。

区别于传统物业包干制，酬金制啊，彻底扭转了物业的重盈利轻服务的经营逻辑。物业公司仅收取固定比例的服务酬金，剩余的物业费统一的用于小区设施维修、环境提质、便民服务升级等公共事务。同时，小区搭建了前账分管的闭环监督机制，每个月开展线上开支评审、线下公示收支明细，接受社区监管和业主的全程监督，让物业开支公开透明。还有就是为了保障改革能够落地见效，街道社区搭建了常态化的议事协商平台，倾听居民的诉求，化解改革分歧，同步推进小区环境的提质换新工程，完成老旧健身器材的更换、智能充电桩的升级等改造工作。凤凰名都小区物管会的主任啊，许芳飞就坦言说了，说以前啊，这糊涂账现在变成了明白账了。酬金制的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业主最关心的核心难题。这新模式落地之后，小区治理的成效凸显，物业费的收缴率从改革前不足60%跃升至98%以上，物业投诉邻里纠纷同比下降超过了80%，小区共治的氛围愈发浓厚了。新城社区党委书记就说了啊，酬金制改革呢，激活了红色物业治理效能和基层的自治活力，化解了长期存在的物业顽疾，拉近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距离，让基层治理更加有温度，更加接地气。以试点改革为牵引，海州区推动了全区物业治理的全域提质。今年以来，海州区组建了纪委住建双牵头的专项整治和监督双专班，通过搭建智慧物业大数据平台，规范公共收集收益的归集，还有优化维修资金的审批流程等多项举措，补齐治理短板。目前全区246个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小区当中，业委会物管会的覆盖率达到了87%，公共收益公示率100%，共管账户的开户率超过了99%，累计归集公共收益1462.97万元。同时，常态化的开展执法进小区行动，严查物业违规收费、违建、消防隐患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截止到当天，我省大部分的社区市也都发布了落地细则，而这其中南京、无锡、盐城等地细则和条例施行无缝衔接，当天生效，当天可办。根据新修订的条例啊，装修缴物业费都能够提公积金了。新条例还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打开了一扇门，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新增的三种提取情形，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到缴存当中了。日前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自9月20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提取情形由之前的6种现在拓展为了9种，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新增纳入到提取范围当中。制度覆盖面同步扩大，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五八安居客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就认为了啊，说这个条例呢，把公积金从侧重支持买房拓展到了覆盖购租休养的住房全生命周期。那当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呢，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户均住房超过了1.1套，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交易额达到新房的2.1倍，存量房时代特征十分的鲜明。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纳入到提取范围，相当于是给存量住

宅配上了房屋的养老金。对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存量居住品质提升形成了制度支撑。条例灵活啊，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不搞强制。具体的细则呢，交由社区市来落地。从法规层面打通了入口，有利于释放新市民灵活就业群体的住房消费潜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扩面，我省各地呢也是持续发力。截止到目前，全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持续扩面，累计开户148.9万人，实缴126.2万人，缴存额141.5亿元。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监管一处的一级主任科员就介绍说了，江苏省第五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期间啊，省厅部署了开展个体工商户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以及各转企的专题辅导。据介绍啊，新条例施行之际呢，我省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迅速的行动，推动了新政红利以最快速度啊直达缴存人。省住房公积金归集额、还有提取额、贷款额多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截止目前，全省缴存额2357.39亿元，提取额1802.76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163.3亿元，贷款发放额连续多年居于全国首位，坚实的制度基础为新政的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装修提取，各地市呢也是提取额度不一，总额上限呢从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南通按照每平方米2000块钱来核定，单套最高28万元，是全省最高的。另外，盐城对新建商品住房、自建以及翻建住房给出了最高的30万元的额度。还有咱们连云港啊，另外就是泰州、镇江还有宿迁，新建商品房都是20万元。南京、无锡是15万元，常州按照发票金额来核定，合计不超过10万元，而且只支持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15年或者满6个月啊，且不超过5年的住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所以你要记住了，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那现在各大渠道啊，都扛着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对吧？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那索性不如自己啊，直接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也是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啊。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

0: 借初一水就直接给他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699的老饕款的啊，999的终极款的，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自己选择。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啊，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需要的话，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仔细看一看它的规则，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拿着苹果派，贪吃的女
1: 孩。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最新修订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啊，施行之际呢，我省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开始迅速的行动，推动了新政红利以最快的速度直达缴存人。另外说到这个物业费的提取，这也是一层一侧的啊。南京，给能够提供发票的办理人年度最高5000元额度，无法提供发票的是1000块钱的额度。无锡单缴存人啊家庭3000元，双缴存人家庭呢是6000元。常州每套住房每年总额不超过3000元。那咱们连云港呢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个月1.32块来核定的。扬州是按照每平方米每个月3块钱的定额来提取。还有呢，不少城市他们还在装修和物业费之外啊做了加法，比如说像宿迁他们就推出了市居提质提取，局部维护啊，还有智能化呀、适老化呀、适儿化的改造，以及契税、维修资金、车位租购都是可以提取的，夫妻双方合计最高30000元。那盐城把独立产权车位车库呢购置款，还有购房的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纳入到了家庭共计提取当中，并且将公积金的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扬州呢为生育0至3周岁婴幼儿的家庭提供每名5000块钱的适儿化改造提取。无锡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有乡村自住住房的建造翻建提取公积金和办理贷款。那专家也认为了，公积金改革的核心作用就是降低刚需，新市民置换家庭的置业与居住成本，提升二手房的流通效率，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
1: 让我们忠于自己的感受，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31123，85531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有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的，
0: 卖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把块了。
0: 10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 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龚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得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 你是海州大院吗？海州大院

0: 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
1: 是
0: 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中学，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好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两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2万左右。
1: 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对，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 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经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经可以啊，财经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给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星，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他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他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大部分的话11000多他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他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您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他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他也对呀、他在位置也还好，
1: 非常好，他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星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0000抵20000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1: 是，
0: 但是它
1: 的
0: 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 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他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他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的价格，
0: 便宜，
1: 基本上是拦腰，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他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就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强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啊。
0: 他已经去过了，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万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

0: 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加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两宁。翡翠两宁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十几二十套了吧，
1: 极少了。嗯，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两宁的话，
0: 这个价格好聊了，
1: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0: 对，
1: 卖的差不多了。
0: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1: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 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0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0: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1: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0: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2: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2: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2: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2: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2: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2: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满员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2: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2年好做了，
2: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是
2: 挺火的，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2: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2: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2: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2: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
1: 方便。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2: 是的，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2: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2: 对。
1: OK， 可以。
2: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2: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2: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2: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2: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2: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对，去了两次是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2: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2: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2: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2: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2: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的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2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 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2: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2: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2: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哦、也很少，对吧？
2: 是的，
1: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2: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2: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御苑2期。其实御苑2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1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
2: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1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2期大概率做了和1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1: 是的，
2: 那2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1: 2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1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2: 我觉得会相近，
1: 不会太大。
2: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2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大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

0: 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
1: 啦，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 买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大一些些。
0: 对，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联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联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

0: 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和接种室。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溥仪深知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极有可能沦为任人摆布的傀儡，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拒绝。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是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济南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918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

0: 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带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调查团离开之后不久，作为皇帝御用挂，也就是宫廷秘书的吉冈安便被调到了溥仪的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事。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待宾客，训示臣民，举杯庆祝，以致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人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根据1932年颁布的所谓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都没有开过。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一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事。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的时候，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然而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才可。溥仪在伪满14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的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的热情。据他的侄子玉昂回忆，到了后期， 溥仪甚至连采葛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了。大多数的时间，他坐在公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锤击座位前的桌子。他说，14年中，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被法庭上所有的观众所注视。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的时候多说一些。19号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突然面色悲戚，他说，我的爱妻谭玉玲被吉冈中将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谭玉玲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之后，两个人的感情甚笃。5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当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溥仪始终对她念念不忘，终生携带着她当年参与选秀时的照片，照片的后面溥仪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最亲爱的玉玲8个字。谈到谭玉玲的死，溥仪攥起拳头锤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地说，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查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要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2-3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按照溥仪的证言，谭玉玲的死源于一场阴谋，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玲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沈燕告诉记者，溥仪的指控应该是源于动机推断，因为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帝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号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玲是溥仪选择的中国姑娘，两个人的亲密感情让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玲是可能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溥仪后来承认，在东京法庭讲述的另外一桩血案便可称为证据确凿了。溥仪证明，一个关东军的军官甚至威胁铃声是仰仗了皇上的关系才敢肆意妄为，皇军此举完全是杀一儆百。想到杀一儆百背后的含义，溥仪不寒而栗，只得不再过问，赶快让妹妹与凌家的儿子退了婚。凌生未经公开审判便被草草地处决了，根据知情人透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一次会议后

松了松领带，声音带上了哭腔。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啊，我是个什么皇帝，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在口头表述之外，溥仪还加上了自己的肢体语言。他说，吉冈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美津美之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洲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说着，溥仪把上半身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做出一个将什么东西抱入怀里的动作。一位被告的律师打断了溥仪的演讲，他说，证人把检察长的询问搁在一边，一个人唱起独角戏来了。但检察长纪南并没有制止溥仪的陈述，法官们也以证言与事件有关为由，驳回了辩护方的意见。溥仪则继续陈述，他说，所谓的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红一羽。八红一羽这四个字源于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日本一方面实行武力侵略，一方面实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和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是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把其中的两种剑和镜给了我。溥仪所说的那次会见天皇发生在1940年，请回神器之后，宫中特别设立了建国神社进行供奉。溥仪与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关东军规定，溥仪不能再公开祭祀爱新觉罗氏的祖先。溥仪证明，这样的供奉不止发生在宫里，满洲国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强制地崇拜神道。根据法律，不敬神社者要处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根据统计，自溥仪请神开始到日本投降这5年间，伪满洲国境内共兴建大小神庙295座，各处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从此走过都要行90度的鞠躬礼，违者将受严惩。按照日本的侵略计划，占领东北的最后一步就是把伪满洲国划归日本，将东北地区改祖换宗。这是一种借助神灵之力达到日满同化的手段，这个图谋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一文当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地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八红一羽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黄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溥仪第二次出庭后，质询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的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不过，这两天只是质询阶段，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6天，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
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在律师的一系列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糖。8月20号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所谓质询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号，作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日本律师提泽聪明首先上场了，他兜着圈子让溥仪承认自己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当然不会承认。很快，一个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师席上。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的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的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布莱克尼是美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号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灵力可见一斑，而他的职业能力更不容小觑。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8月20号，布莱克尼对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提泽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的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的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来作答。21号，布莱克尼的提问仍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魏博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尼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场宣称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皇帝的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属日期为1931年10月11号，918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精通英美法系控辩模式的布莱克尼律师向法庭提交了黄绢信，以此证明溥仪在伪满建国问题上并非完全被动。作为证人出庭的溥仪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东京审判始末。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3集，
7: 韦光宇亲自动手，先把一个小炭火炉拿到了内宅，又刷洗了药罐，一会儿龙儿虎儿买回药来，夫人亲自守在炉旁把药煎好，伺候着奶王服下。这一天，夫人、龙儿、虎儿这三个人一直都守在奶王的屋里，一边招呼水果茶点和服药，一边待奶王精神好些，好跟他聊天，免得他寂寞。不知不觉的，一个白天过去了。到了掌灯时分，奶王吃了一碗香莲汤，昏昏地睡了过去。夫人给他盖好被子，捂严了，让他发汗。也就是半炷香的功夫，奶王说好像出汗了。夫人伸进被子里一摸，果然出汗了。奶王夫妇和龙儿虎儿都很高兴。就在这个时候，韦光宇来了，他听说奶王已经出汗，也觉得很欣慰。
8: 请夫人放心，小人也略懂一些医道，凡是春温之症，只要出一身透汗，再休息好一点，即可痊愈。
9: 希望王爷尽快的好起来。
7: 看奶王已经睡熟了，大家都没在意。又过了一会儿，夫人伸手去摸奶王的额头，觉得出汗很多，而且又热得发烫。看了看奶王的脸色，比刚才红了些。这夫人放心不下了，命令宫女去把管家叫来。韦光宇赶到，摸了摸奶王的太阳穴，禁不住一惊。
9: 韦管家有何大碍？
8: 夫人，小人听说热出而汗加是病家最为担忧之状，只怕王爷的病由春温转移他症了。
9: 这却如何是好啊？
10: 你们在说些什么？
9: 王爷，你觉得怎么样了？
10: 孤家头疼体软。
9: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 赶紧再去把台郎中请来。
7: 台仙赞又被请进了乃王府，夫人把乃王的症状跟他说了一遍。台郎中摇了摇头，
11: 哈，无碍，这是

0: 药力未到，我再开一张方子，连夜服下三次，明日便见笑颜了。
1: 郎中说着又开了一张药方，韦光宇一看是在一剂银翘散中又加入了滑石和通草。台郎中走后，韦光宇又要张罗着去买药，在床上躺着的奶王忽然开口了：
2: 且慢，这台郎中前番诊断与今番诊断一致，所开药方也是大同小异。孤家此番病症已明显变化，他却未能应药施变，是个庸医呀。
3: 这
4: 王爷，奴才见人不当，罪该万死。
2: 起来吧，孤家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3: 金帆却又如何是好啊？该请哪个郎中呢？
2: 就去请刘泰然吧。孤家此番感觉病情加重，也顾不得他和秦红武是不是亲戚了。
1: 奶王说着喝了一口水，头往枕上一歪，就昏睡过去。
3: 韦管家，如此便照王爷说的办，快去把刘泰然请来吧。
1: 一个时辰之后，刘泰然来了。这位被誉为京城第一名医的大郎中，长相却是令人不敢恭维，个头只有五尺上下，一张胡拐脸又黄又白，几乎就没有血色，嘴巴又尖又小，大蒜头鼻子上长着一对耗子眼，拥有万贯家财，穿的却像个穷酸书生。
5: 布衣郎中刘泰然给王爷请安。
2: 哎，看座。
5: 来，我给王爷把把脉。王爷这病怪呀，脉象时浮时紧，此是虚劳之症，此症乃发于肾，应当与肺腑并无关系，但舌苔又由黄转青，这分明又是肺腑之病状啊。
3: 那王爷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5: 夫人，实不相瞒，在下行医40年，枉有京城第一名医之称，竟还从未见到过如此双重夹症之病啊。
3: 啊，那王爷这病可有大碍？
5: 因为是一病，有大碍很难说，不过以脉象来看，近日当无碍。
3: 那就请郎中给王爷开剂药方吧。
5: 这却万万使不得呀，王爷之病是疑难之症，在下可不敢胡乱开方啊，还望体谅，还望体谅啊。
6: 刘郎中，医家总不能看着病家如此发烧而无动于衷吧？况且咱家王爷是当今万岁的爱弟呀，你见病不救，你这如何担当得起呢？
5: 管家，这方子是断不能开的，只是在下可以试着给王爷退热，不过王爷恐怕要熬着点儿喽。
2: 这个无妨。
1: 刘泰然听完，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竹筒，从里面拿出了三枚长短不一的银针。
5: 烦请取一些上等的高粱酒来。
1: 管家马上取来了一瓶沙河液。刘泰然用干净的金帕蘸着擦拭了银针，在奶王的身上选了几个穴位，同样也用酒擦拭过了，扎了几针。把银针拔出来之后，刘泰然反而坐了下来。
5: 这烧不消一个时辰即可退下去，在下奉陪在侧， 待王爷烧退了再走。
3: 如此最好。春草
7: 在，
3: 叫厨子准备夜宵。

0: 王爷这烧退了以后，病还是要请郎中治的，否则早晚间恐怕又要发热呀。
1: 众人听了，心中默然。连刘泰然这样的京城第一名医都治不了，还有谁能治啊？就这样过了半个时辰，奶王的烧果真是退下去了，躺在那儿平静地睡着了。夫人命令管家取出了50两纹银作为枕巾，递给了刘泰然。这刘泰然只收了5两，拜谢而去。第二天，奶王还是卧床不起，饮食减少，头疼体软，这胸腹之中就像热水在烫着一样，在床上直呻吟。夫人派管家去请郎中，连走了几家，听说刘泰然都不敢开药方，谁都不敢来了。这样又过了几日，奶王的病情是日渐严重，这消息就传到了宫里，成化皇帝就派太子来带军探视，送来了一些补品和珍稀贵重的药品，还传旨特赏了50000两白银。接着太皇太后也派人来探望，还特下懿旨，命太医院派2名太医给奶王诊病。太医对奶王的病也是束手无策，虽然开了方子，那也都是些无关痛痒的温和之药，吃与不吃都一样。单说这一天，刑部侍郎曾中鼎来探望奶王，聊天的时候说道，为什么不请和尚或者道士来念念经，驱驱邪气呢？也许就会歪打正着啊。奶王被他这么一提醒，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云珠子，连忙叫管家去相请。等这管家韦光宇到了百岁观，却扑空了，云珠子云游去了，离开京城已经1个月有余。云珠子的行踪向来都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2: 如此看来，孤家和云珠子是无缘了。孤家即将归天，此也是术数。
1: 又过了几天，奶王水米不进，已经成了气息奄奄，全家人昼夜地拥在卧室里，哭哭啼啼，无计可施。韦光宇奉夫人之命，忙着为奶王准备后事。这天下午，昏睡中的奶王却忽然醒了。
2: 孤家命不该绝呢，孤家上有
3: 王爷，王爷，王爷。
2: 云珠子，你终于来了。孤家命不该绝，有救也。
1: 众人吃了一惊，看看四周毫无动静，难道这是奶王临终时的一语？却不料一会儿功夫，管家韦光宇三步并作2步急急地跑了进来。
4: 夫人，云珠子来了。
3: 啊，人呢？快快有请。
1: 话音刚落，云珠子已经到屋外了。
5: 王爷，王爷，
6: 道长，快快请啊！
5: 好，善哉善哉。
3: 道长，请快救救王爷！
1: 云珠子走到床前，一看奶王，猛吃了一惊。
5: 王爷，贫道与你分手也不过2个来月，怎么就成这般样子了？
2: 云珠子。先前孤家先前好似见过你了。
5: 王爷，刚才贫道和王爷那是神会。
2: 哦，云珠子，孤家这病。
5: 哦，王爷不必着急，先让贫道 找找病因看。夫人，烦请将王爷的治病过程向我详细说一下。
1: 夫人便把奶王起初咳嗽，后来发热，刘泰然如何说法等等等等，详尽地叙述了一遍。
5: 唉，如此说来，王爷这病是有蹊跷。王爷，待贫道先将贵府内勘察一番，再做计较。
3: 先生，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办都行。
1: 夫人就命管家领着云珠子在王府里的外宅、花园等地方转了一转。云珠子转到书房的时候，那书房自乃王病卧床地之后已经很久不开了。云珠子把门一推开，猛然倒退了一步，就觉得有一股浊气扑面而来。他走了进去，四下里看看，目光最后停留在了那幅孔夫子的画像上。他看了很久。
5: 韦管家，这幅画像贫道上次在府上住的时候还没有吧？
4: 哦，是的，这是王爷发病前大约一个月挂上去的。
5: 这幅画是从何处所得？
4: 这是宫廷御制之物，是万岁爷赏赐给王爷的。
5: 待贫道仔细看来。
1: 云珠子走到画像前，仔细地端详片刻，又凑到近前用手触摸，不觉笑了。
5: 好画，好画，真是一幅好画。高胜，高胜，
7: 哎，来了来了来了，
5: 把包里的黄标纸、朱砂和笔墨拿来。
7: 哎，好嘞。
4: 道长，您还要备些什么？
5: 你去取白色大蜡烛12支，点燃了放在桌上。
7: 哎，
1: 韦光宇领着老妈子进来点蜡烛的时候，看见云珠子坐在桌前，手里拿着毛笔，口中念念有词，将笔蘸了朱砂，在黄表纸上点点画画地写着。一会儿功夫，符写成了。云珠子站起身来，把符供于桌上。
5: 对不起，请阴人退出。
1: 韦光宇连忙喝退老妈子。云珠子站在桌前，嘴里念着咒语，双手合十，对着那道符拜了几拜，然后他将符拿在手里吹了一口气，就凑到蜡烛上点燃了。那符就在云珠子的手掌里慢慢地烧完，变成了一堆灰烬。可是他的手掌呢，丝毫未损，就是连颜色也一点改变都没有。韦光宇看了，暗自惊叹。
5: 请端一碗清水来。
1: 清水端来了，云珠子把灰烬放在碗里，也不搅拌，吹了一口气，竟然立刻融合了。云珠子端着碗大步走进书房，来到了孔夫子的画像前，大笑三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喝了一大口符水，对准画像就喷了过去。韦光宇在一旁见了，吓得目瞪口呆。
4: 道长，真使不得呀，这是皇上赏赐之物，如此便是犯了欺君之罪呀。
1: 云珠子不理他，只管喷，连喷了三口。
5: 哎，皇上若怪罪下来，贫道自有计较。
1: 韦光宇望着被喷得湿漉漉的画像，只能摇头。云珠子把碗递给了他。
5: 好了，你把剩下这半碗水给奶王送去，即刻喝下，滴滴入腹，贫道随后就到，定有灵验。
1: 韦光宇遵命照办，把符水端到了乃王的榻前，交给了夫人。夫人命令龙儿和虎儿扶起了乃王的上半截身子，自己亲自用小勺喂。乃王喝喝停停，半碗水喝了好一阵儿。刚刚躺下，云珠子来了。说也奇怪，这个时候的乃王 一双眼睛已经是双眸炯炯，眼不错珠地盯着云珠子。
8: 王爷，您今年贵庚多少？
9: 28岁。
8: 年纪轻轻，这点病是不相干的。
9: 哦，不相干？
8: 怎么样，这会儿已经好些了吧？
9: 哎，孤家觉得头不疼了，这胸腹腔内似乎也阴凉了些。
8: 不是似乎，确实是阴凉了。您用点劲按按看。
9: 哎，倒是不热了。
8: 这就是浮水之功啊，贫道这浮水中有昆仑山顶峰之雪水，有天子山的灵芝，有天山的雪莲，有北海深处的海底隐泉。王爷体内

0: 手一撑，自己竟然坐了起来。
1: 哎，我自己来。
0: 奶王拿着一块芙蓉饼吃完，又拿了一块，一掰两半，吃了半块。
2: 哦，来，王爷，请喝点水。
0: 奶王端杯在手，凑到嘴边一饮而尽，畅快地舒了一口气。
2: 哎呀，真舒畅。
0: 奶王恢复了健康。
3: 恭喜王爷。
1: 先生，你救了孤家的命，孤家要重重赏你。
2: 王爷言语错了，不是救命，是治病。自古以来，帝王将相皆是天上星宿下凡，其一生一死皆由天注定，他人是控制不了的。
0: 云珠子说着，目光悠悠地看着站在韦光宇旁边的春燕。那个西厂女密探被道长看得心惊肉跳，花容失色。
2: 所以王爷之命是本自生灭，非大善大恶不能移。王爷命不该绝，所以病自然就好了。
1: 云珠子，我一定给你起一座道观。
2: 多谢王爷。贫道云游天下，救物济人，药罐何用啊？请王爷免了吧。再说王爷若是给贫道起罐，必由贫道主持，这就给贫道吃苦头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
0: 云珠子说着，目光悠悠地看着站在韦光宇

0: 旁边的春燕。那个西厂女密探被道长看得心惊肉跳，花容失色。
1: 所以王爷之命是本自生灭，非大善大恶不能移。王爷命不该绝，所以病自然就好了。
2: 云珠子，我一定给你起一座道观。
1: 多谢王爷，贫道云游天下，救物济人，药罐何用啊？请王爷免了吧。再说王爷若是给贫道起罐，必由贫道主持，这就给贫道吃苦头喽。王爷留意，贫道是闲云野鹤之人，向来是不受一点规矩拘束的。
2: 哦，
1: 贫道告辞了。王爷大病初愈，凡事尽可随意些，那些补药补品之类的，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用吃，想走动走动，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2: 那先生这一阵住在何处？
1: 哦，贫道仍住百岁观，一月之内不会离京。王爷如有差遣，只管派人来叫便是了。善哉善哉，贫道告辞了。
0: 云珠子说完打了个稽首，和狗剩一起扬长而去。云珠子这一走，乃王心里又感到没有了依靠。云珠子的话使他似乎有所感悟，自己的病来得蹊跷也不蹊跷，这一切都跟当今的圣上有关系。他禁不住偷偷地扫了一眼旁边的春燕，不知道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着他。住在紫禁城储秀宫里的皇后娘娘，每天呢有一桩议程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了解成化皇帝的饮食情况。每天早膳晚膳之后，御膳房都专门派一名老成机灵的又口齿清楚的太监到储秀宫向皇后娘娘报告万岁爷一天的进膳情况。这天上午，御膳房的太监又来了，进门照例在皇后的面前一跪：“
3: 奴才给娘娘请安。”“
4: 平身吧，皇上进过膳了吗？”“
3: 禀娘娘，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进得香。”
0: 皇后暗吃了一惊，皇帝平时的胃口不错呀，每顿得进两碗老米膳，一个包子或者馒头，今天怎么吃的这么少？于是立刻把脸沉了下来。
4: 皇帝平素胃口很不错，每顿要进两碗老米膳，今日怎么进得这么少？狗奴才，万岁爷只进了一碗老米膳，还算是进得香。
5: 娘娘息怒，主子让奴才在御膳房效力，一切听主事太监的，奴才绝不敢有违背之心。主事太监差奴才如此这般向娘娘禀告，奴才就一字不落的禀报了。
0: 皇后被他说的怒也不是，恼也不是，只好挥了挥手：“
4: 还真是个狗奴才，滚。”“
5: 是是。”“
4: 来呀。”“
6: 是，请娘娘吩咐。”“
4: 你去万岁爷宫里走一趟，就说是娘娘让来打探的，皇上今儿个早膳只进了一碗老米膳，是不是龙体欠安呢？不必呈禀皇上，就对主事太监高敬元说好了。”“
6: 遵谕。”
0: 不一会儿，那个太监去而复返：“
6: 禀娘娘，奴才向高太监传了娘娘的懿旨，高太监让奴才转禀娘娘，说万岁爷虚火上升，有些牙疼，故而只进了一碗老米膳。”“
4: 知道了，下去吧。”“哎，皇上这也是老毛病了。”
0: 皇后关心皇帝的时候，这成化皇帝正站在养心殿的门口呆呆地出神。“
7: 万岁爷， 哦，是汪直啊。
3: 奴才向万岁爷请安。
7: 平身，司礼监近日有疏待之计。以今日奉上的一份奏折为例，每份皆标以紧急标记。朕观阅之下，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奏折所奏之事，既非要紧，又非紧急，为何要标有紧急的字样？
3: 奴才提督司礼监衙门，万岁爷所指所责皆系实情，奴才罪该万死。
7: 哎，王清啊，此事朕说一下便罢，并无追究之意，恕卿无罪。
3: 奴才叩谢，万岁爷皇恩浩大。
0: 成化帝忽然想起乃王，
7: 乃王现今如何呀？还能拖几天？
3: 奴才禀万岁爷，乃王的病已经好了。
7: 什么？好了？
3: 是的，西厂衙门昨天刚刚得到的消息。
0: 成化帝的脸色变了，眼睛里闪出了两道凶光。
7: 是哪个郎中给他治好的？
3: 奴才听说是一个道士给他喝了符水，他就好了。
7: 符水能治病，那是不假，但不能治百病，更不能治中毒啊。乃王是喝了毒酒而病，是吗？
0: 汪直后来在画像上搞的动作，并没有奏报皇帝，所以成化帝只以为是春燕在饮食里下的毒。汪直自然也不敢说明真相。
3: 是的，
7: 如此看来，并不是符水解毒，而是毒药的药效还没有达到。
3: 万岁爷，奴才也是这么想的。
7: 毒药是谁配制的？
3: 是西厂衙门师爷薛宜泽。
7: 今日便将此人处死。
3: 遵旨。
7: 记着，给他家眷发放3000两银子。
3: 是。
7: 好了，你跪安吧。
0: 汪直走后，成化帝的心情大坏，奏折也批不下去了，坐在那儿只是喝茶，一直喝到了5时，心中忍不住暗想：
7: 莫非朕要生一场病了？给朕取紫金活络丹来。
8: 万岁爷恕罪，这事儿奴才不敢从命。主子身上不快，用药要听郎中的，请万岁爷稍忍，奴才这就派人去太医院去请郎中。
7: 嗯，好吧。
0: 一会儿太医来了，太医上前给皇帝请了安，就开始诊脉。刚触及腕部皮肉，就是一惊。
5: 啊，皇上烧的像火炭似的。万岁爷这病，据脉象看，寸缓而至，赤数而滑，五脏频受寒热侵袭，两都攻脾，而脾主土，土伤而金盛。
7: 你说话痛快点，你是在朕面前卖弄是不是？
5: 不敢不敢，奴才罪该万死啊。
7: 给朕开方。
5: 遵旨。
0: 太医急忙走到茶几前，跪在了地下，以椅当案，奋笔疾书，很快就开了一张药方，交给了高静元，让成化帝过目。成化帝看着看着，皱紧了眉头。
7: 朕还牙疼呢，吃这药管用吗？
5: 禀万岁爷，奴才这方子是驱寒克火，火被克了，烧也退了，牙齿也自然就不疼了。
7: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5: 回主子话，奴才名叫董。

0: 草虫懂，玉子成祥的玉语。
1: 给朕诊病，似非儿戏。你开的这个方子，朕服了之后，若病体痊愈，自是有赏；若毫无效果，或者是反而加重，朕必诛你。
2: 董玉宇吓得身子马上矮了一截，
0: 是，
2: 跪拜而去。成化皇帝服了药，又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高烧已经全退，汗也出了。第二天起来，这病还真的痊愈了，只是走路的时候脚还有些打飘。
3: 如此看来，这个太医董玉宇还是有些本事的。
1: 高静元，
4: 奴才在。
1: 君无戏言，传谕，赏太医院太医董玉宇黄金百两，丝绢十匹，银饼镶金玉如意一对。
4: 遵旨。
2: 成化帝病体初愈，食欲不振。早膳过后，他心里惦记着昨天撇下的几份紧急奏折，就到养心殿去重新批阅。刚刚批了三份奏折，太监就走进门来。
5: 启禀皇上，乃王在西华门投了帖子，请求觐见皇上。
1: 乃王的见证，好，让他进来。
2: 一会儿，乃王走了进来。
6: 臣叩见皇上。
1: 乃王平身，赐座，看茶。
6: 谢皇上隆恩。
1: 王帝已痊愈了？
6: 回皇上，臣已经痊愈了，谢皇上关怀之恩。臣此番身患重病，皇上派太子亲赴臣的官邸垂探，又赏赐银两药品，皇恩浩荡，关怀备至，天恩天德，臣当时时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1: 哎，王帝，这与你是一脉相承，隔房手足，非敌也亲呐。你病成这般模样，朕应当亲自到乃王府去探视，只因朕是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呀。有些礼节是祖制旧例，断断不可破。朕因怕王帝担受不起，所以未去呀。
2: 按照当时的一种不成文的惯例，皇帝若是御驾亲临探望哪个患病的臣子，那这个臣子的病必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就是离黄泉路不远了。为了突出皇帝判断的准确性，即使这个臣子的病有了好转，还可拖延些日子，在御驾亲临后的12个时辰之内也得自尽。所以啊，现在成化皇帝这样对乃王说，他心里却是另有言语。
1: 早知你会死里逃生，当初朕倒该下决心亲自登门探视一趟了，让你不死也得死。
2: 乃王听了，这心里也是一阵的后怕，想起了云珠子说的术数，心想这是自己大限未到，所以这皇帝便有了这一念之差。他心里这样想，脸上却一点也不敢表露出来，只是真词拙句地说着感恩的话。成化帝忽然想起了汪直的毒药，很想了解一下究竟为什么不灵。
1: 皇帝年岁尚轻，还未步入中年，平时身子还算强健，怎么这次说病就病，甚至病到险些一病不起的地步呢？
6: 回皇上，臣这个病主要是外感风寒、内积之热而引发的。臣的身子自幼虽未患过大病，但是因为思静少动，经络不通，故而骨子里是很弱的。 所谓外强中干，便是臣的写照。
3: 王帝的病症是何模样？
6: 先是咳嗽，后是气急而喘，接着便是高烧不退，头疼体弱，不思饮食，一直到了日暮西山，气息奄奄。幸亏托皇上洪福，总算转危为安了。
2: 成化皇帝听了暗自皱眉，
7: 听乃王这话，好像不是吃了掺毒药的食物，怎么乃王的肠胃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事儿有点蹊跷。
2: 他想了一会儿，也想不出个结果。
3: 王帝这病后来是由何人治愈的？
2: 乃王一听这话，一颗心就在胸腔里乱跳起来。
6: 这病是云珠子治愈的，不过云珠子治病时用符水喷了书房里那幅孔夫子画像，这画像可是御赐之物呀，云珠子如此就是犯了欺君之罪。根据大明律的规定，刻在主家犯罪，主如不及时报告也算犯罪。皇上现在问这事儿，是不是已经知晓底细了？我要不要禀明这段情由？
2: 乃王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禀明为好。于是他站了起来，连连叩头：
6: 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乃王的这个举动

0: 倒把成化皇帝给弄糊涂了。
1: 王帝平身，来，坐下。王帝何罪之有啊？可须臾朕前，朕自有计较。
2: 启禀皇上，在臣病入膏肓之际，府上闯进了一个名叫云珠子的道士，他自称能给臣治病。臣当时昏昏沉沉，是由夫人做主准予云珠子给臣治病的。这云珠子画了一道符，制成了符水，先去了书房，对准书房内的墙上挂的孔夫子画像连喷了三口。虽说是没有损坏画像，但是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呀。这件事情虽然是云珠子所为，臣也应该按律连坐。
0: 成化皇帝是越听越糊涂了。
1: 王帝且慢，书房内悬孔子画像，此事文人雅举，孔子被尊为圣人，自要受到敬重不假，但他毕竟不是朕，怎么喷了三口符水便是犯了弥天大罪？况且云珠子是道士，奉的是道教祖爷老子，老子是道与孔子之儒，老子之道与孔子之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云珠子即便对孔子不敬，也不足为奇，更非犯罪以致弥天大罪。
0: 此时的乃王也糊涂了，他心想，这堂兄皇帝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说话怎么老凑不起来呀？他想了想，干脆还是直截了当吧。
2: 臣禀皇上，因为这幅孔夫子画像乃御赐之物，故而犯下了欺君之罪。
1: 哦，那么此画像是哪位皇帝所赐？
2: 这是皇上您所赏赐的。
1: 啊，这何时赏赐？
2: 哦，就在大约两三个月前，派司礼监太监送到臣府上来的。
0: 成化皇帝终于弄清楚了，这看来是汪直在里面捣的鬼。汪直为什么捣这个鬼，又为何欺骗乃王呢？这里面估计肯定有一番情由，而此时此刻他又不方便在乃王面前表现出来自己心里所想，否则乃王本人或者教唆哪个大臣在朝会上奏那么一本，弹劾汪直，那皇帝就不得不处置汪直。而成化帝从内心来说是不想处置汪直的。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1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4: 哎，张小白
15: 啊，
14: 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15: 我想想啊，大概一两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14: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15: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
14: 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
15: 是谁？
14: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15: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儿、卖什么的之类的吗？
14: 不，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15: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14: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15: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真的还挺精彩的。
14: 对，
15: 就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14: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15: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每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14: 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15: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14: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15: 啊，就是年轻人们是吧？
14: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啦。
15: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14: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15: 哎，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14: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15: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4: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15: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14: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15: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了。
14: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15: 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14: 美貌。
15: 哇哦，
14: 听清楚了吗？美貌。
15: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14: 送你来到我身边？
15: 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天哪，
14: 怎么样，那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15: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14: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但是有那种特别超易的，尤其是大学生
15: 啊，
14: 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15: 哇哦，比你还厉害。
14: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15: 对，
14: 这嘴甜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15: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14: 对，
15: 主播小姐姐。
14: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15: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14: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15: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14: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15: 先
14: 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15: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的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14: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15: 是。
14: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15: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14: 对啊，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 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15: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箴言就得被改写了。
14: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15: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
14: 嗯，
15: 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14: 我懂。
15: 为啥呀？
14: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15: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14: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5: 往你手背上蹭过？
14: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也不一定买。
15: 就是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14: 嗯，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15: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啾啾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他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大喊，哎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14: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15: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三千万一样。
14: 哎呀，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15: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三句话，我买了，
14: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15: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14: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15: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14: 是，
15: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4: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社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4: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了特别社牛的推销员，应该还也挺幸福的吧？
3: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4: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3: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3: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4: 哎，等一下，刚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3: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4: 你买过吗？
3: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4: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3: 就是、啊，对呀、啊，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4: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3: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4: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3: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4: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3: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4: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3: 开始往外冒是吧？
4: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3: 啊，
4: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3: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4: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3: 啊、
4: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3: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4: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3: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4: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3: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买他就买他
4: 啊。不不不，我当时我得免礼免礼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0: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1: 嗯，
0: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价，什么
1: 买到
0: 就赚
1: 到，来3、2、1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一次了，
1: 时间
0: 你看看，
1: 哎呀，
0: 咱俩这小词也是说来就来啊，
1: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啊。
0: 是，但是你看高铁主播，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1: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0: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8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儿。
1: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0: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1: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0: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1: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
0: 啊、
1: 还有风干牛肉粒、
0: 嗯、
1: 还有酸奶粒、
0: 嗯、
1: 这三样是供大家试吃的标配三巨头。
0: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1: 啊，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0: 生意兴隆哦。
1: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0: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啊，
1: 对啊，
0: 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1: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哎、而且通常都是100块前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
0: 嗯、
1: 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0: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0: 哎，
1: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0: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助力，
1: 他们是真实的在使尽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0: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1: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哎，想要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0: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唯念斐然他说了，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一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1: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2包11块钱。
0: 哎，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2包了。
1: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0: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波韭菜，对吧、
1: 嗯、
0: 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1: 嗯，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0: 再来看，嗯哼，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2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他让我买啊。
1: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0: 奥迪，
1: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0: 怕不是迪奥吧，
1: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0: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1: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粒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0: 那我想你是试吃了还是买了呀？
1: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嗯、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
0: 嗯、
1: 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0: 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那些特别社牛的高铁推销员。
4: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爆火的那个云南的推销员小哥哥
3: 啊，云南吴彦祖是吧？
4: 对，因为他的爆火，所以促使了这个行业的新生。
3: 嗯，
4: 有很多的推销员都在极力的，不管是推销商品还是极力的表演，可能也在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共同打卡吧。
3: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尤其是绿皮车那个年代啊，我们看到推销员会感觉到心酸。
4: 对，
3: 就大家好不容易啊，
4: 关键是他通常呢也是面无表情。
3: 对，
4: 然后一口基础操作就是花生、瓜子、矿泉水。
3: 不，后来你知道吗，也开始出现那种推销员了，就是他们会非常打鸡血式的然后跟你推荐。
4: 嗯，
3: 但是那个时候吧，你多少还是会看出来啊，他是在极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想要快速的承担。但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的销售员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在绽放自我。
4: 这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走到了从业岗位上，就热情好客，能说会道，只是人家的基础一波操作。
3: 对，
4: 杀手锏是啥呀，是他们会自己支起台子唱大戏。
3: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学表演的学生们真应该去好好学习他们，就那个信念感太强了，他们可以轻松地调动起自己的那种自导自演的技能。
4: 对，也不需要去依赖所谓大学生们去完成自己的整场表演，就直接可以手动把大学生当做道具。
3: 哎，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那个销售员啊，就是人家是卖牛肉干还有那个奶酪的，就讲着讲着特激情啊，讲着讲着突然讲到一半，好像是哎，好像被什么给打断了，说了一句好的，您稍等啊，等一下给您送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传来那种稀稀疏疏的打包的声音，
4: 嗯，
3: 把塑料袋呢往这些大学生面前小桌板上一放，哎，这表演就大功告成了。
4: 我还以为是真卖出去了呢。
3: 哎，我跟你讲，这大学生当下肯定会以为自己被讹上了是吧，
4: 嗯，
3: 根本不敢抬头看呀，害怕和这销冠对上眼啊。结果不一会儿啊，这好吃的就被原封不动的给收走了，原来是当了一回不知情的托。
4: 你看看，这个故事就叫做假装有人要买。
3: 哎，你说到点上了，
4: 这门学问脱胎于古老的推销场景，如今呢是在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升华，而且还配置了提前录好的微信付款的声音，
3: 叮咚，100元已到账。
4: 哎呦，反正现在人家大学生们啊，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汲取精华为自己所用，坐一趟高铁就能学会什么叫做无实物表演，拿下教资考试不在话下。
3: 哎，你看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我坐第一排 D 座，那个销售员呢叽里咕噜的讲完之后问我买不买牛肉，我摆手说啊不买了，不好意思啊，他就站起来贼大声说，哦，女士要拿2大包是吗？我人都懵了，然后我就赶紧说啊，我不买，我不买。然后呢他还是我行我素，装着啊就是2大包牛肉，然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头假装递给我，实则是塞到了他推车的底下那一层了，最后说了句谢谢您支持啊。
4: 哎，你这声音好大呀，也吓死我了，我觉得你有潜力可以去当售货员。
3: 我觉得我可以。
4: 对，人家的这个妙处就在于他们大部分都能够凭借自主发挥，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还有在短视频平台不是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小姑娘售货员、还是列车员也特别火吗？就是自己啊个性鲜明。
3: 哎，我跟你讲，这招我现在学会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跳糖，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
4: 不要，
3: 谢谢跳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好不好？
4: 再见。
3: 最贵的那个自助。
4: 再见。
3: 你看这招是不是学得我好？
4: 还好你遇到的不是像我这样的顾客啊。
3: 对，
4: 就是反正你遇到什么样的售货员，那真的就会跟抽盲盒一样，非常的精彩，
3: 是
4: 也很刺激。
3: 不得不说啊，要走上这个销冠之路，关键在于立好人设，懂得拿捏人性。
4: 哎，有售货员，人家会把海蓝之谜拉莫说成是海蓝之家、会把迪奥说成是奥迪，
3: 哎，
4: 人设就是憨憨。

0: 直男不会说话，整个车厢都说他错了，每个车厢都会有乘客纠正，
1: 但人家就故意那么说的。
0: 对呀、啊，这不是一下就有互动了吗？
1: 为了引起你的关注啊，朋友们。
0: 对，正经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留意说了什么，哎，突然卡壳了，错词了，反而就会勾起大家的好奇，让人竖起耳朵听一听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1: 这广告词啊，就这样水灵灵的进我们的大脑了，教会了大学生们什么叫做以退为进。
0: 男人的雪花膏，女人的刮胡刀，哎呀，最大的谎言，大家有没有在列车上面听过呢？
1: 哎呀，这女人的刮胡刀跳跳糖都用了一年多了吧？
0: 对对对，用的特别好，我自己感觉挺不错的。
1: 是，这雪花霜啊，我觉得用的也不错呀。
0: 你看你看，
1: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抹一抹，然后再刮一刮。
0: 对，那至于在体恤顾客这方面啊，他们的人设跟直播间称呼消费者为家人们的主播，可以说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
1: 嗯，确实是。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一个辽宁的售货员，那推销化妆品啊，看到价格以后瞬间变脸了，说啥这么贵？这个算了。想给你们整点实惠的
0: 啊，之后再推荐其他的产品，这对比之下一下子就显得划算很多、
1: 哎、
0: 这乘客的购买欲哗一下就提上来了。
1: 你看这和直播间带货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啊。
0: 套路很相似，但是不变的都是人家的真诚和卖力。
1: 是，就和那个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怎么说的，我跟大家讲市场价，你但凡去商场看一看这款奥迪的雪花霜啊，那卖价是999，今天在我们的列车上销售价只需要199。
0: 小哥哥，你确定是奥迪的？
1: 奔驰的也行。
0: 奥迪都开始产雪花霜了？
1: 我跟你讲，宝马在车下面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带货，现在啊，我就看上这奥迪的了。
0: 关键是得看最后卖没卖出去啊。你看大家在这个列车上都有各自的体验和经历。朱南明他说了，我家娃在列车上早就已经帮衬过售货员，买过两包奶棒
1: 啊，自己的娃已经是先买单了是吧？
0: 不是不是，可能是娃当做了表演对象，就比如说，哎呀，小朋友，你想吃这个奶棒是吧？来，叔叔给你打开。
2: 叔叔我不吃。
0: 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吃的。
2: 叔叔，我不敢要，爸爸不给我买。
0: 行了，闭嘴吧。还有郭郭，他说了，我在火车上买过的有啊，这个迷你缝纫机
1: 啊，
0: 削黄瓜皮的刀，
1: 我
0: 袜子
1: 哦，这行。
0: 吸水鹿儿巾，
1: 这是啥呀？
0: 还有内蒙古酸奶粒
1: 啊，
0: 以及青海产的某款茶叶，我忘了名字了。
1: 哎呀，真的是常坐火车的一位朋友啊。
0: 对，
1: 这遇到的还挺多，
0: 对，遇到的挺丰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那些有趣的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
1: 嗯，
0: 分享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是的，特别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3: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啊，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4: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四六级听力题
3: 啊。
4: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哎，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关系？
3: 哎，不过没关系啊，碰到次数多了就能够识别出这属于卓别林式的扮丑人设了啊。话说不利索啊，什么介绍产品的时候疯狂卡壳，什么乘客内心说的是哎呦您别说了，要不我买点算了。
4: 哦，售货员呢就是抱着推广产品这样的信仰积极的营业，还配合乘客的拍摄，虽然人家做的是线下生意，但是获得的是线上曝光啊。
3: 哎，很多人都开始拍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4: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3: 啊，
4: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3: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4: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3: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4: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3: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4: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大出蛮力直接来进行拔河比赛。
5: 来哥们儿，跟我来拽拽，咱看看能不能把这袜子给他拽断了，
4: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3: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4: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为他买单。
3: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4: 还有什么？
3: 闭着眼。
4: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3: 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4: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火车上的带货大神。
3: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

0: 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1: 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2: 是。
1: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1: 对，少数乘客我看网上也发过啊，就是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而且呢发网上之后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或者是说迫于心理压力就硬着头皮，哎呀那我买吧，买下自己这个试吃的产品，或者是想试吃但是被拒绝，反正你也不会买，那你就别吃了。
0: 对，全网啊都乐得其见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销售场景，对吧？可能呢也有少数需要双方说学逗唱互相配合和成就的，大多数的销售员和乘客呢其实都是疲劳的打工人，心照不宣的完成一个固定流程罢了。那有的销售员呢是没有炫目的个人技能的，很难把每天要重复的话术变成相声式的那种表演。那很多乘客呢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回应，心里啊正为着第二天的上班而犯愁呢。
1: 不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列车售货员们他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列车乘务员体系，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铁路的正式员工。这火车上的销售它是由铁路部客运段外包出去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外包公司招聘来的，并不是说拿着所谓的铁饭碗在车上卖货，赚多赚少和自己无关的。
0: 哎，根据这个媒体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
12: 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17: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2: 他隐瞒了过去呀。
17: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2: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17: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12: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17: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三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12: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17: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12: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17: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12: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17: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12: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17: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2: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17: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
12: 铁柱晚上下班回家，不知怎么着，媳妇儿突然生了气，晚饭也吃得特别少。
17: 他是各种道歉，各种哄，无济于事。媳妇儿睡觉也背对着他，离他远远的，实在是哄不下去了。铁柱心想，嗨，算了，先睡觉吧，明天早上继续。
12: 半夜，铁柱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醒来之后发现媳妇儿哭得稀里哗啦，他心想，不对呀，这是受到多大的委屈了，赶紧抱住安慰媳妇儿，你这是怎么了？
17: 下午我自己先吃过晚饭了，而你下班却带了一只寿司鸡回来，我都吃不下了，你也不若给我留点儿。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韩愈是谁呀？
12: 韩愈呀，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25岁就是进士了，厉害吧？
17: 这个时候儿子不屑地说，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6岁那年就戴眼镜了呀。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12: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17: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12: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17: 行了，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阿豪过年回老家，遇上了村里的堂叔，堂叔一辈子没结婚，阿豪打了一声招呼，递上一根烟，堂叔开口问道，
12: 阿豪找女朋友没啊？
17: 阿豪想想自己都快30了，女朋友影都没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话还是要回得漂亮的，于是他就说道，
12: 不急，像我这么优秀的一表人才的，还怕找不着对象吗？
17: 话音刚落，只见堂叔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
12: 嘿，30年前你堂叔也是这么认为自己的。 阿豪初中的时候经常暗恋同桌，常常偷偷把他的水杯盖子拧得死死的，这样同桌就会找他帮忙拧开。
17: 毕业的时候，同桌对阿豪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干的，只是我没有说破。
12: 阿豪听了很感动，刚要表白，同桌接着又说，
17: 因为我觉得你学习不好，人长得也丑，手劲儿如果练大一点，这样以后去工地搬砖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12: 大头在餐厅和女神一起用餐，准备借此机会和女神表白，这不料女神却说，
17: 你没车又没房，我跟着你干嘛呀。
12: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邻桌一位衣着得体身材修长的绅士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大头说，少爷，刚才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吃完饭赶紧回去定一下到底买哪辆宾利，标准的英式管家范儿啊。
17: 大头点点头说道，知道了。
12: 好的，那我就在外面等您。
17: 刚说到这儿，女神对大头说，哦，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2: 从这一刻开始，大头和女神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到了买单的时候，服务员对大头说，
17: 你好先生，您共消费6800元。
12: 大头大吃一惊，什么，这桌撑死了800，怎么会6800呢？
17: 没错啊先生，您是消费了800元，您那位管家消费了6000呀。
12: 王美丽成功应聘为老总秘书，上班第一天老总太太过来训话，
17: 当秘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本分，不要像你的前任。

0: 做出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事儿。
1: 美丽胆战心惊地答应了。等老总太太走了，又不免好奇，赶紧问同事：
2: 哎，我的前任是谁呀？
1: 一同事小声地告诉他，就是老总的太太呀。听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默一会儿，然后仰望45度，望着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就显得人很有内涵。
2: 刚才大头也这样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给轰下去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8: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
0: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
1: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如果您正在计划装

锁芯就行了啊，插座要如何如何等等的。那这些生活装修当中的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今天跟朋友们一一道来。装修对很多人来说确实就是一场大考啊，因为这个装修里面非常的复杂，无论这个你是积极备考还是临时抱佛脚，都免不了有这个马失前蹄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要找各种攻略。其实呢，这个网上很多铺天盖地的装修攻略呢，也藏着很多的谣言啊，稍不留神呢就被忽悠得团团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朋友们聊一聊那些装修方面的一些谣言。首先，开发商的门必须换，否则分分钟被撬锁。这个呢，其实呢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话术。这个开发商配的门呢，这个都是劣质货啊，锁芯儿一捅就开了啊，装修工人还会偷配钥匙等等的，不安全啊。那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这门就非换不可了。其实呢，90%的业主根本不需要换门。这个开发商入户门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啊，那么这个换一把 C 级锁芯就可以了啊，就能大大的提升这种装修安全。这个许多业主花大几千块钱换门之后，发现呢，很多人其实呢只是换了锁芯啊。其实这个门呢，你要看它的级别，正常的门，甲乙丙丁四种，这个正常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丁级门，就是第四等。这个丁级门呢就够用了啊，没有必要说是非要搞一个这个多怎么样结实的门，或者多好的门怎么样的。丁级门基本上就够用了。那还有说插座要越多越好，不然家里全是插线板。这个呢，确确实实有些家里面插座比较少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冷不丁的不知道就会出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通电

好，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插座的问题了啊。这个插座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插座呢确实很实用啊，而且呢也需要，但是你应该在这个做规划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做规划的时候，就应该提前把有些地方就是做好规划。那你说这面墙上可能需要插好多电板，那你就可以多做几个，那面墙上根本就不需要，那你就不需要做。而且呢有些地方呢，你比如说像厨房啊、卫生间呐、有这个包括客厅啊、包括卧室啊，这些地方，哎，你在这个需要放的地方，比如床头啊等等的地方，这些地方是需要插电的，那需要插电的地方，你就多备一个插座的位置就可以了。你也没有必要说是管它有用没用，能动的地方全给它弄上。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一个是安全隐患，这个家里面的插座太多，那它要改，要改线路等等的。还有一个呢，费用也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按照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这个生活习惯来规划啊，比如什么沙发的两侧啊，这个包括 USB 接口啊。啊，厨房的台面啊，这个马桶旁边呐、等等，这些呢就要注意，要增加，你要考虑到有可能会怎么样，比如说有可能弄个这个电烤箱啊，包括这个洗碗机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叫红外线的，就是消毒柜啊，这些东西都提前把它准备好。那么再一个就是啊，环保材料就等于零甲醛啊。这个其实呢，这个环保材料不等于零甲醛啊，这个单个材料达标呢，不等于整体的安全。那么甲醛污染物呢会叠加释放，哪怕每样材料都合格，全屋加起来照样是超标的。所以呢，一个是降低装修的复杂度，

不要做那些特别花里胡哨的背景墙啊、墙纸啊、人造板呐、包括全屋定制的一些复合地板啊，除了选大品牌材料之外呢，就是尽量控制用量，就是你不要想着说，哎呀，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弄个家，我们要把它弄成皇宫一样，或者说把它弄成多么豪华、多么高大上、高大上的一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呢，你做的越复杂，一个是这个环保不容易这个达标，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期收拾起来可能会出现非常麻烦，就是你想收拾一下，哎呀，收拾一次简直烦死了啊！时间长了以后，真的是恨不得拆掉。所以呢，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通风，就是说你做完以后，一个是家里面要保持通风，经常通风；再一个呢，如果说你财力够的话啊，做一些这个新风系统。这个做一些新风系统呢，它自然就把有些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加速了空气循环嘛。你从外面抽进来，然后再把它排出去，那你有了这种新风系统以后，那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要省很多事儿。再一个，实木地板最环保啊，这个其他都有问题啊等等。这个复合地板呢，它确实需要用胶水啊，也需要用甲醛等等，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实木地板并不是万能的，就是说啊，它的这个绝对就是零甲醛或者怎么样的，就绝对环保啊。就首先一个绝对环保这个东西，它是很难做到的。那么，其实优质的这种复合地板呢，它这个采用的也都是一些就是环保的一些材料。那它采用环保的一些材料的话呢，这个应该说它也是达标的啊。首先它是达标的，因为如果不达标的话，国家一检测你不合格，你是出不了厂的，你是不可能那啥的，所以它必须要达标，而且也会抽检等等的。那么所以家里面正常呢，你就是按需求选材就行了啊。这个你要做地暖，那么还得用这个复合地板，这个要稳定性好一点，因为复合地板。再一个，这个潮湿地区它这个地板呢，还有这个实木地板呢，可能会出现变形啊，这种情况也是要特别注意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要警惕低价陷阱啊。那么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开放式厨房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呢，这个认为啊，就是说我抽烟机多好多好，然后呢，我这一定会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呢，你什么这个争吵烹炸绝对没问题啊。那这种呢，就是开放式厨房呢，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就是说一个是要看你家的大小，如果家庭小的话，用开放式是非常有点问题的，因为一开放式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油烟机，其实大家用的时间长了也都知道，这个油烟机它不可能完全抽干净的啊，那么这个油烟呢，它就会很快的渗透到你的饭厅、客厅、你的卧室等等的地方。那因为房屋小的话肯定是这样的，如果房屋大一点的这种，那油烟机放好一点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其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是做一个门，当然这个做个其实做个推拉门就可以了。你做个推拉门以后呢，炒菜的时候就是爆炒啊什么的时候呢，哎，把门关上；不爆炒的时候呢，哎，你就可以把门开，对吧？而且相对来说推拉门呢不太占地方啊，相对来说要好一点。那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墙纸好，这个如果坏了撕掉换新就可以了啊，也不心疼，反正便宜等等的啊。那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墙纸这块哈，它在做的时候呢，它是要沾各种胶的，它要贴在上头的。贴完以后，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会发霉啊，然后呢变色啊，因为它颜色慢慢，原开始你可能觉得是白色，或者是湖蓝色，甚至是粉色，但是慢慢它就变得就乌漆麻黑的了，因为时间长了它老化了，是正常现象。那你这时候撕的时候呢，这个墙可能就把墙皮什么玩意儿就拆掉了，撕掉了以后你这个还要重新做墙，然后
这个重新再搞，这个难度也是很高的，因为你这个家不是说空房子啊，里面东西都很多，你要是四面墙搞起来，就包括顶棚搞起来，那确实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做那种，这个简单的、实用的啊，这个耐用的这种墙面，我觉得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夏季不能装修啊，这个说夏季不能装修，说容易什么变形啦、开裂啦等等的啊，这个其实呢，这个装修啊跟季节呢没有太大冲突，除非你的地区啊特别冷或者特别热，比如说你那个地区零下30多度啊，这个特别冷的时候，那装修确实有点问题。还有就是你的地区，温度一弄都40度啊，甚至更高啊，那这样呢，夏天呢暴晒暴夏天的时候装修呢确实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呢，如果达不到这种特别长时间的高温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而且呢，夏季高温呢，有一些比如说甲醛呐、什么东西的话，还容易特别挥发。那么油漆呢，这个固化呢也很均匀。关键问题就是油漆呢，肯定是要先什么呢？先是阴干，然后呢再风干。啊，这个只要你把这个顺序搞好了，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的。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R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接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的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要跟朋友们说到的关于装修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就是瓷砖问题了。这个瓷砖呢，很多人这个就说啊，装修这个小瓷砖廉价而且小气，大瓷砖气派啊，高级等等的。其实呢，大瓷砖确实是更干净更好打理，但是这个贴铺费啊，包括辅助材料费都是翻倍，就是手工费什么玩意儿全是翻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如果家里面的面积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啊，尽量不要选择太大的那种瓷砖，一个是折损率也比较高，再一个确确实实各方面的费用都高。那么最好的办法其实理性选择啊，理性选择。你如果当然你如果家里面这个钱多啊，你说我就选大的，那没什么说的啊。但如果说差不多的啊，正常情况下60×60的80×80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真的是很好了啊。这个性价比也高，而且维修方便等等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全包省心啊，这个全包省心啊，你就不用管了。其实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啊，你就签了合同，然后全屋这个拎包入住了，什么都给你弄好了等等的，你只要交钱就行了。其实呢，这个全包里面你如果不认真盯着的话，你里面出现问题

0: 你根本不知道都啊。等出了问题你再去找他，你上哪儿找去？真的是不好找啊，而且这里面扯皮的事情就多了。所以呢，这个里面你说那个全包里面什么报价的漏洞啦，什么这个工艺缩水啦，包括这个以次充好啦等等的，那么这个如果说你确实时间顾不上而且也有钱，那这个一定要找一个内行来写合同，细节都要写死啊，细节全部要注意到，所有的细节都注意到，所有的细节注意到之后，而且你还要请第三方监理，就花个几千块钱啊，这个找一个第三方监理，然后呢帮你把你看不到的地方和你注意不到的地方让他来帮你把它全部弄了，签好合同，第三方监理也要签合同，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找第三方监理，这样的话呢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样相对来说呢就更好一点。还有就是熟人装修最靠谱，哎呀什么亲戚啊朋友啊什么的绝对不会坑你的，都是朋友都是亲戚，怎么会怎么地。其实呢这个他是要赚钱的，不管是熟人也好还是亲戚也好还是朋友也好，他都是要赚钱的，他不可能不赚钱。那你如果说里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合同不合理，价钱低等等的，那你说他不赚钱他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这种熟人的这种情况啊，往往呢是套路更多，而且呢出问题的也更多，而且等出了问题之后亲兄弟明算账啊，正规合同不管对方是谁，正规合同明确工期预算质保等等，先小人后君子。
1: 党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00，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00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鸿沟，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孩子健康成长，让家长能够这个正确的引导教育孩子啊，能够健康成长，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学问在里面的啊。我们前期呢跟朋友们谈到关于这个家长要以身作则，要树立榜样啊，这个要避免体罚啊，要尽量沟通，还有就是要鼓励啊，要奖励，要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包括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在教育孩子当中一些不可或缺的一些教育角色，包括自己以身作则呀，改变从自我开始啊等等。而且呢，就是他能够告诉孩子们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啊，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啊，不能的啊。这个就是你有一个德智体啊，这样的一个德智体美劳这样的一个基准在里面。所以而且这个管束当中呢，也要具备一定的权威性，这个让孩子明白你的要求是严肃的啊，并伴随相应的一些奖惩措施来合理限制孩子。

子可以培养他们的一些纪律观念呢、啊、同时管束必须是负责任的啊，这个并要你管束的时候要说出原因的啊，你不能说我想这样就这样，我认为这样是这样，这是不合适的啊。作为家长一定这得讲理，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啊。那么你要有权威，这个权威怎么来呢？这个权威就必须得以身作则喽。你比如说哎呀，我们这个要求孩子说每天你这个看手机的时间或者看电视的时间一小时啊，这个定死了，就是这样的啊，小学阶段一小时啊，不能再多了。那你自己呢，没完没了的看，然后呢一有时间就看，然后呢吃饭看啊，这个躺在床上看啊，弄点什么都看，然后你要求他这样要求他那样，这个确确实实我认为你就缺少了一个什么呢，缺少了一个权威性。那他刚开始可能迫于你的压力啊，你毕竟是成人嘛啊，手里拿着教鞭啊，或者拿着这个一些有用的工具啊，他可能迫于这个，但是他慢慢会成长，哎，他不是说就那么一直就那么大，哎，他慢慢成长，他慢慢就明白了，他觉得哦，你这不行啊、哦，你不行，我可以，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确确实实就是弄得就矛盾很快就会激发，而且时间一长以后，这个矛盾非常非常尖锐。就会造成他的逆反，迅速进入逆反期，然后你再弄的时候，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他因为你是他榜样啊，他偷偷摸摸的，你不让他干这个是吧？还他偷着干，你只要一干嘛去，他马上就开始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合理性，包括你的权威性大打折扣，那么你就起不到你需要管理和这个的权威啊，你起不到这个作用的啊。还有这个我们要积极的鼓励塑造良好的自我价值观，这个作为父母来讲的话，这个应该主动的将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和这个行为方式要教给孩子，以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啊。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历来如此啊。那我们自己首先呢要树立好榜样啊，要创建和谐积极向上的这种家庭氛围啊，我们要确保自己的行为与价值观一致，避免让孩子去做啊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说，首先我们积极鼓励孩子要做一些正向的事儿，就是正向鼓励，就是说他做的这个事儿是对的，那我们就应该鼓励啊，言语上也好，还是一些奖惩措施上也好啊，这个哪怕吃一顿啊，我觉得都是正向鼓励啊。这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每个家长都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要怎么积极向上，要如何如何怎么地，这个每一个家长都希望的。没有哪一个家长说我就希望我孩子进监狱啊，我就希望我孩子怎么怎么地，但没有这样的，他都希望是正向的。但是很多家长自己做的事呢，他又不是正向的，就是说他希望孩子，就是说还是反的，就是说他希望孩子啊要积极向上，要阳光，要正能量，要怎么怎么地，然后呢自己呢很多事情做的就是上不了台面吧，就有些事情做的上不了台面，然后有些话说的也上不了台面，然后呢这个甚至有些这个家长可能还会做一些哎，损人利己的事儿啊，别人没看见，哎，做点损人利己的事儿。但是你当着孩子的面，他会思考，因为他一天一天要长大，他也会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慢慢就会慢慢突出出来，那么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跟他说的价值观和你自己做的价值观完全是不同的。那你说这个能起到多好的效果呢？对不对？那还有。这个要明确这个家规与家庭的这种会议的作用。这个所谓的家规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是社会规则、社会公德，以社会公德、公序良俗为基础的啊这种，然后呢设立明确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是大家都不能犯，你不能说
这个小孩不能犯，你可以随便犯，这种情况也是在有些家里面也是存在的，就是有些家庭里面也是存在的，就是说

小孩，你不能偷东西啊，你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怎么怎么地，说得很好很好，然后呢自己呢偷偷摸摸的这个看着什么东西去拿，或者去怎么地，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绝对不是说完全没有，是绝对有的。所以这个规则你一旦确立，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好，你希望你怎么样的，那你肯定你要求他做到的，你自己要想办法要做到啊。而且呢这个召开家庭会议，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一个措施，你可以增强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沟通啊，理解呀， 啊通过这种共同讨论和制定一些规则，这个孩子们呢也可以更好的了解这种家庭的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呢家庭会议可以作为孩子们锻炼表达能力和决策能力的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说这个家庭会议，我觉得哈，就是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你比如说一学期的期末呀，啊一年的年终啊，啊这个时候我觉得适当的开，我觉得不一定开很频繁了，但是适当的开，我觉得总结这个小孩一学期的得失啊，总结家庭一年的得失，包括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情做得不好啊，小孩哪些地方这个做得好，哪样做得不好，包括他逐渐在长大，那你多做总结，让小孩反思，其实你自己也需要反思，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那你在这个家庭会议当中能够把它很好的运用起来，其实我觉得对小孩写作文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个以很多孩子他写作文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就是没话可写。作为小孩来讲的话，你写作文你得有内容可写，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老师要求我要写到100字，好我已经写了11个字了，哎现在15个字了，哦好好好16个字了，哎好好好20个字了，你不能让他这样子，你总得他有内容可写，对不对？那有内容可写，那他脑子里面就要有一定的非常深刻的有深刻记忆的一些内容，那有了这些内容之后，他在写作文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干涩干巴巴的，说要求写500字也好600字也好，哎呀写不出来啊，哎呀那个痛苦啊，真的是这个我曾经看了一个这个电视剧，这个讲笑话电视剧，说这个古代的古装电视剧里面说，然后一个女子就这个嘲笑一个少爷，说少爷你写文章比我们生孩子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然后这个少爷一本正经的说，胡说，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啊这个你们女人生孩子啊，她是肚子里有，本少爷那是脑子里没有，这能写出来吗？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得脑子里面一定有一些让他能够记住的事儿，然后呢家长再加以引导啊，你多做一些这种总结性的家庭会议啊，总结性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标准呢，你让他形成一种，就是说至少他有记忆，他当他碰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他就可以写出来，哎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刚才呢跟朋友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家庭要设立一些行为规范啊，在举行家庭会议等等的。那么孩子呢需要一些明确的行为界限啊，了解哪些行为是合适的，哪些是不恰当的啊，这个都需要一点一点在生活当中慢慢积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行为规范的制定呢应该简洁明了，适合家庭的实际情况，并采用肯定式进行陈述，就是说你要说什么不能做，明确告诉他什么不能做啊，而不是这个模糊的说啊，这样的话就让小孩，因为他毕竟年龄小，他无法能够准确的理解到你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而且呢，这个一旦这个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行为规范一旦确立了以后，家长也要执行啊，而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期调整和优化啊，这个有助于促进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这种理解沟通啊，包括尊重啊等等的一些这种氛围的营造。此外呢，家长在这个引导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应该给予孩子适当的自由度，也就是说你说了这个事情不能做，并不代表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而是呢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鼓励他去做一些这个正向的事情啊。那随着孩子的成长呢，逐步赋予他更多自主权和控制自己生活的权利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能说他小学的时候你给他制定的东西，然后到了初中还这样，到了高中还这样，到大学还这样，这是不合适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把小孩的一些自主能力和自我意识都扼杀了，这是不可以的。作为家长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当他小学的时候他可能还无法有这种自我意识，但是到了初中开始他的自我意识就开始逐步萌发了。那到了这个自我意识开始逐步萌发的时候，你作为家长的话，那么应该适当的去询问他，你认为这个事儿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啊？如果他不知道，那你可以提建议。如果他说哎，我想这样，我想那样，我怎么地，你要合适的机会上也是要给他提合理化建议，而不能用小学那种说这个不行，你怎么能这样呢啊，这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这样你会就是把小孩的这种积极性啊就完全给他扼杀了。这样的话这个他的大脑就是不在这种思维状态，没有这种思维状态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儿。作为家长尽量去引导他啊，让他然后呢逐步形成，慢慢的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需要家长时刻的保持警惕，而保持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提供帮助，而不是扼杀他啊。这个游戏呢是小孩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们会通过游戏来接触具体的生活这个事物啊等等啊，与人交往啊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你如果就禁止他玩游戏，这个是也是完全不可取的。如果他不喜欢玩，那当然是太好了，真是这个太好太好了。但如果他确实非常喜欢玩，那么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释放的空间。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洪水来了，你要是硬堵的话，这个危险性是很高的，只能什么呢，疏堵结合，只能采取这种疏堵结合的这种方式，疏堵结合才能够让他有一个释放的空间。你如果硬是说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做啊，然后这个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可开交，然后呢一拍两散到这种程度啊，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始终是想的，那这种想其实更可怕。与其这样，你还不如给他一小时，让他把这个释放掉，这个游戏的这个瘾释放掉，然后呢慢慢的来收口，然后呢让他该学习的时候脑子还是放在学习上，这样也许可能更好一点。这个最后呢，就是家长呢应该每天腾出一点时间来
跟孩子单独相处，共同参与一些双方感兴趣的活动和话题，这样的互动呢，有助于加深亲子间的这种情感联系，促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就是说，你得让孩子信任你。到了初中、高中，这个孩子很多是不信任家长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和孩子已经完全对立面了，在游戏也好，在其他的方面也好，已经完全处于一种对立面的状态，就是水火不相容了啊，就是鸡飞狗跳的这种状态了。当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教育基本上就已经可以说就已经失败了。就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你这个教育基本上就已经失败了。他有什么事儿也不告诉你，他这个想什么他也不告诉你，跟你没实话，基本上或者说跟你没话可说，这是很悲哀的事儿。而且你作为家长的话，就要特别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跟你无话可说？那就是说你在教育的过程中，已经这个在沟通的这个渠道上面，互相沟通、了解、信任这个渠道上面已经彻底崩溃了，就是崩溃了，已经这个系统崩溃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再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帮助他，你帮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互相之间没有这个沟通的这个信息渠道了，所以说这个教育就基本上，应该说作为家长来讲就基本上已经失败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家长啊，这个跟孩子沟通交流的这个纽带是不能断的啊，坚决不能断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巧舌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试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如果不是

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有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
9: 安在天在电话里继续说：
10: 院长，有句古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啊，罗山他是不会随便给我推荐别人的，他临死的时候都没跟他妻子孩子说一句话。院长，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我们害了罗山，是我们的敌人害了罗山。啊，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我们现在就在上海市公安局，这里的同志会全力的帮助我们的。好，好，我知道了。
9: 挂了电话，金鲁生忍不住问道：
11: 院长怎么说？
9: 安在天松了一口气。
11: 院长同意我们先去看看。
12: 我知道铁院长的意思，他怕抓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别忘了，你同样是701的宝贝，出事不利，他担心你再出事。
9: 安在天没有搭他的茬，转头问小钱：
11: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灰长衫的记录？
9: 小钱仍在翻卷宗，头都没抬。
13: 没有，放心，我们会发动所有的力量，在全城之内搜捕灰长衫。
9: 市公安局黄处长对安在天和金鲁生说。金鲁生问黄处长：
12: 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安排一辆车，直接送我们去清镇码头？
13: 没问题。
9: 黄处长说着拿起了电话。
11: 哎，还有啊，罗山是为我们的事儿被特务杀害的，你们能不能派人先去医院帮助家属料理一下后事儿？
9: 安在天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
13: 这也没问题，我马上派我爱人去，他是搞人事的，知道怎么说话。
9: 黄处长一边拨着电话一边回答。车很快派好了，见黄处长放下电话，金鲁生说：
12: 我需要一支射程比较远的手枪。
9: 黄处长拉开抽屉，摸出一把手枪。
13: 这把行吗？
9: 金鲁生接过枪看了看，老道的说：
12: 这是德国 C5 手枪。行，暂时借给我，多给我一些子弹。
9: 黄处长又从铁柜里取出两盒子弹放在桌上。
14: 够吗？
9: 金鲁生笑了笑，只拿了一盒。
12: 一盒就够了，请提供一下你们的值班电话，有事好联络。
9: 黄处长写下号码递给金鲁生，金鲁生收好了。
12: 跟值班室说一声，万一有我们的电话要特级处理。
9: 安在天也跟上了一句，
15: 我们单位有事儿，可能也会通知你们来找我们，请帮忙转达一下。
13: 放心吧，我亲自安排，保证误不了。
9: 金鲁生看了黄处长一眼，笑了。
12: 那就这样，黄处长，我们这就走。
13: 要不要再配些警力跟着你们？
9: 黄处长不放心地问。
12: 不用，人多目标也大。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们的去向。哦，对不起，这是职业病，不相信别人。
9: 金鲁生说完，将手里的枪推上了子弹，随后又关上保险。
13: 没关系，我也是这样，干我们这行的都这样，只相信自己。
9: 黄处长理解地回答。吉普车沿着笔直的公路向乌镇进发。车内，安在天和金鲁生已经换了装束，都是普通办事干部的样子。小钱一边开车一边介绍着乌镇的情况。
13: 乌镇不远的，到了清镇坐船，一顿饭功夫就到了。
12: 那得看谁吃的饭，换了我，三顿饭功夫也到不了。
9: 金鲁生说着回头看安在天，
12: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能返回上海。
9: 安在天没有回答他的话，此时正默默地看着窗外。金鲁生忽然想起了什么。
12: 哟，我都忘了，我们都还没吃早饭呢，饿了吧？
13: 哎，可哪里有小吃店？这一带我不熟的。
9: 小钱回答。安在天不假思索地说，
15: 您简直走，前面一拐弯有一个卖松糕的。
9: 小钱吃惊地看着安在天。
13: 安处长，您这么熟啊？
9: 金鲁生一下子反应过来。
12: 老安，你家住在附近？
15: 前面左手边那栋红楼二层晒着小孩衣服的那间就是了。
9: 金鲁生看着安在天，同情地告诉小钱：“
12: 小钱，开慢一点。”
9: 小钱把车慢了下来。安在天眼睁睁地看着左手边的车窗外面，一直看着那栋红楼不见了，才转过身来。突然间，他一下子愣住了。车的前方，一个少妇正蹲在马路边上，给小男孩系着鞋带。小钱按了一下喇叭，少妇站了起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车子从他们的身边开了过去，透过车的后窗玻璃，安在天看见少妇正拉着孩子的手在过马路。已经很远了，安在天却始终在看着他们。金鲁生猛然发现安在天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他明白了，当汽车转弯的时候，金鲁生什么也没说，他理解地拍了拍安在天的肩。机要处办公室里，丁仪此时正在暗自垂泪。铁院长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16: 你干什么呀？
9: 丁仪不满地转过身去。

0: 还问。
1: 铁院长瞪了他一眼。
2: 哪凉快你哪待着去，捣什么乱啊。展安副处长是去执行任务，他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
0: 你就不怕安儿也被特务盯上？
1: 丁仪忍不住追问他。铁院长愣了一下。
2: 革命就得有流血牺牲，你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了，怎么还要我给你补课？
1: 铁院长话虽这么说，语气却缓和了很多。丁仪擦了擦泪。
0: 安儿的父母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就剩了这么一个根儿。他那么小就去了苏联，经历过二战，蹲过德国人的集中营，怕身边的同学死的死，残的残。我们得对得起死去的同志啊，他们没有看到解放的这一天，可我们得让他们的后代不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还能与共和国一起长大，好好的长大。

0: 好好的活下去。
1: 丁仪的话令铁院长也难过了，他叹了口气，
2: 这恐怕由不得你了。
1: 丁仪听了一下子捂住了脸。

0: 车子行驶在乡间的路上，窗外是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车内，金鲁生看着后视镜中不断过去的行人，深处后面没有汽车。金鲁生转过头对安宰天说，
1: 老安，放心走吧，我一直看着，没事，绝对没有尾巴，就是有尾巴也被小钱甩掉了。
0: 不知是金鲁生的这个判断，还是车窗外如诗如画的风景，亦或是刚刚吃过的松糕的意味深长的香味儿，当车驶出上海城区，安在天的情绪马上好了起来，他吧嗒着嘴回味着。
2: 我小时候啊，就爱吃松糕，吃了自己那块还是我爸的，所以啊，老挨我妈说。
0: 听了安在天的话，金鲁生和小钱都笑了，车继续向前开去。清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正是中午，码头上人不多，有四五只小木船泊在水面上，有人在用临时搭的土灶烧饭。小钱去售票口买票，却发现里面没人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船夫从船上跳上岸来，尾随着他。
3: 去乌镇吧，我送你们去。
0: 小钱看了他一眼，没理他。船夫不甘心，又说：
3: 轮船刚走，下一班要三个小时后才来，我送你们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0: 安在天想了想，问道：
2: 你是什么船啊？
0: 船夫一指自己的小木船。
3: 没问题的，保管你们上船好好的，下船也好好的。
2: 那多少钱啊？
0: 船夫伸出四个手指头。小钱立刻瞪大了眼睛。
4: 什么？才半个小时的路就要这么多啊？
0: 船夫又改成三个手指头。小钱还是摇头。
4: 不行不行不行，两万块吧。
0: 船夫听了立刻不干了。
3: 两万块？你们三个人坐轮船还要三万块呢，我专门送你们一趟才两万块，没道理的。
0: 小钱还是坚持。
4: 哼，就你这破船哪能跟轮船比啊？
0: 船夫还想申辩，金鲁生走了过来。
1: 我们只有两个人，你少要五千，我给你两万五，行不行？
0: 船夫想了想。
3: 行。
0: 小钱马上犹豫了。
4: 那我……
0: 金鲁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1: 你跟着我们去，车怎么办？
4: 那我在码头等你们吧。你不是说今天就能返回吗？
1: 我们在乌镇事儿不多，但也不会少，车停在京镇码头目标太大，你先回去，到时我们再联系。
4: 那好，等你们有了准信儿，早点来个电话。
0: 小钱说完回头对船夫，
4: 哎，你好好把他们送到，我认得你的。
3: 放心吧，误不了事儿。
0: 船夫答应着，前面带路往船上走，一边走一边喊着：
3: 谁去乌镇？五千块，马上开船啦！
0: 江水

0: 很平稳，江风也很凉爽，坐在船上很是惬意。船不知不觉的就行到了江心，从河上远远的看过去，乌镇码头明显比清镇码头简易许多，也荒凉许多，只是一个用木头搭起的小台子而已，加上三两只停泊的破渔船，网子堆成了一团，了无人影，像走进了一个被世界几乎遗忘的地方。船靠岸了，安在天和金鲁生下了船，站在小台子上举目望去，显得格外孤单。安在天看着眼前的一切，怀疑地问，
1: 这儿就是乌镇吗？怎么看不见村子？
0: 船夫一边数着钱一边回答，
2: 哎，不会错的，您顺着石板路往里走就会看见村子的。乌镇沿河而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
0: 船夫说完又驾船走了。安在天跟随金鲁生向岸上走去，上岸以后他们发现眼前除了密密麻麻绿悠悠的桑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好顺着石板路往里走。石板路泛着清光，一直沿桑林延伸下去，拐过一个弯，前方有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看见有一个妇女在打水洗衣服。安在天走上前去，
1: 大姐啊，这是乌镇吗？
0: 妇女抬起头，见是外面来人，显得很热情。
3: 是啊，哎，你们找谁呀？
1: 你们村里是不是有个人，他的耳朵特别好啊？
0: 妇女马上打断了安在天的话，
3: 你找阿炳啊？
1: 是阿炳吗？
3: 那还用说，他的耳朵尖得很，说不定啊，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光他肯定在祠堂，你们去那里找他就是了。
0: 妇女说着伸手往前指了一下，安在天以为他指的是眼前能看得见的一栋房子，忙问道，
1: 是那栋房子吗？
0: 妇女踮起脚尖又指了一下，
3: 你个子高或许看得见，喏那边有两个大圆柱，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
0: 安在天惊讶地向远处望去，
1: 这么远他也能听得见呢？
3: 他什么听不见，他连鬼的声音都听得见。
0: 听了妇女的话，安在天和金鲁生一时都愣在了那里。
1: 哎，你说他怎么可能是神呢？老美的 CR60 不听机还差不多。
4: 就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鬼了。
0: 金鲁生的脸上也现出了不无夸张的表情。
4: 哎，你先去祠堂找阿炳，我跟邻居打听一下他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面貌。
1: 好。
0: 安在天答应了一声，向镇里走去。祠堂是乌镇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子老虎，岁月荏苒，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他曾经的沧桑。祠堂门前闲人很多，主要是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显然这里已经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一个瞎子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拐杖，露出一脸的含笑。安在

0: 天从瞎子身边过去，尽量装出闲来无事的样子，但他的打扮还是引起了四周人的注意。他转悠着，窥视着，想从人群中找出阿炳。一个个人看过去，似乎是，又似乎都不是。安在天走进正堂，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还有一桌人在下棋，几个妇女在一旁刺绣，还有的人靠在墙上打瞌睡。安在天在人群中猜着找着，忽然他下意识的一低头，看见一个孩子正藏在他的身后，扯住他的袖口想看他腕上的手表。安在天把手表摘下来递给孩子，
1: 哎，小朋友见过吗？
0: 孩子想接又不敢接。
2: 我三叔有。
1: 哦，是吗？来，那你看看跟你三叔的是不是一样呢？
0: 孩子羞怯地接过了手表。
1: 一样吗？
0: 孩子摇摇头。安在天拉起孩子的手，
1: 小朋友啊，我问你，阿炳是在这儿吗？
2: 他就在外面，你没看见他吗？
1: 我看不见的，没有啊。
0: 安在天直起身来，又忍不住四下的张望。孩子拉起他的手，
2: 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你找阿炳干什么？
1: 叔叔听说他的耳朵很灵光，是吗？
0: 孩子奇怪地回过头。
2: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0: 孩子拉着安在天出了祠堂，径直把他带到那个瞎子跟前，大声地喊起来。
2: 阿炳，来来来，考考你，他是谁家人？
1: 他就是阿炳。
0: 安在天傻了，这个瞎子安在天在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看上去不但是瞎子，还像个傻子。安在天万万想不到，罗山给他举荐的居然是这么个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

0: 孩子拉着安在天出了祠堂，径直把他带到那个瞎子跟前，大声地喊起来：
1: 阿炳，来来来，考考你，他是谁家人？
2: 他就是阿炳。
0: 安在天傻了，这个瞎子安在天在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看上去不但是瞎子，还像个傻子。安在天万万想不到，罗山给他举荐的居然是这么个人。阿炳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等待已久，立刻收住含笑，一脸认真地瞪着安在天开口说话。安在天一时不知所措，孩子催促安在天：
1: 说话呀，你快说话呀，说什么都可以，他是瞎子，只要你说话他才听得出来。
0: 安在天犹豫了，此时金鲁生也赶了过来，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变化。
3: 这样不太好吧，好像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欺负阿炳一样。
0: 安在天的话没有说完，阿炳突然朝空中奋力地一挥手：
4: 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0: 阿炳的声音很大，令旁边的很多人都愣住了。孩子笑了，却存心逗阿炳：
1: 阿炳，这回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4: 不，不可能。
0: 阿炳自信地说：
1: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二叔。
4: 不可能。
0: 阿炳坚决地否认，他否认得很坚决，而且很生气。
1: 就是。
0: 孩子故意气他。这回阿炳更生气了，他咬牙切齿，几乎像疯子一样：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骗人，你骗我，你是个骗子，你个王八蛋，你骗人，你们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子，骗子。
0: 阿炳骂着骂着，脸竟然变得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给人的整个感觉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既痴弱又癫狂。旁边的人都围了上来，大家对阿炳这个样子似乎已经习惯了，只有安在天和金鲁生两人面面相觑。一个老者走到阿炳身边，像哄小孩子一样劝他：
5: 阿炳啊，别生气啊，是他骗了你，他是个骗子，大骗子，三爸等一下就帮你抽他一耳光，狠脆的啊。没错，他就不是村里人嘛，我们阿炳的耳朵怎么会听错呢？阿炳的耳朵啊，比所有人的眼睛还好用。好了阿炳啊，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快别生气了啊，听话。
0: 这个自称三爸的人穿着周正，面容清爽，像个城里人。与此同时，他假装抡起巴掌要打孩子的耳光，实际上只是褪下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
5: 来来来，你过来，我打你耳光，让你骗阿炳，我让你骗阿炳。
0: 孩子夸张地叫了起来，提上裤子一溜烟地跑了。阿炳安静了下来，却对三爸说：
4: 你刚才打的是他的屁股，不是嘴巴。
0: 三爸不好意思地笑了。看着眼前的一切，安在天一脸的茫然，金鲁生也是同样。三爸走到安在天的跟前：
5: 同志啊，你是从哪里来的？
0: 安在天刚想回答，突然想起手表还在那个孩子的手里，立刻叫道：
3: 哎呀，我的手表。
5: 啊，手表怎么了？
0: 安在天望着三爸，

0: 刚才那孩子拿去看，还没还给我呢。
1: 三爸笑了，哈哈，没事儿，没事儿的。那个孩子啊，是我的堂孙，您放心好了，不会丢的。我这就带你去找他。
0: 哦，那就麻烦你了。
1: 三爸带着安在天向自己家走去，金鲁生跟在后面。你贵姓啊？
0: 哦，免贵姓安。
1: 好，我姓陆，这村里啊，90%的人都姓陆。一样的石板路，显得古老又殷实。三爸和安在天边走边说着，听安同志的口音，应该是城里人吧？
0: 我的口音跟你们不太一样，不光是阿炳，谁都能听出来我不是村里人。
1: 嘿，你可别小看了阿炳。阿炳的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的声音都会钻进他的耳朵里。他知道的东西啊，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半夜三更小偷进村了，谁家的媳妇儿养野男人了，甚至谁家老屋的地基下沉了，他全都知道。我们都说啊，阿炳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你即使把他的耳朵用棉花堵住，堵得死死的，他同样也听得见的。安在天望了望三爸，
0: 看大伯的穿戴，您也是城里人吧？
1: 哦，我呀是从乌镇出去的，在上海工作，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回来看看。人越老越怕死啊，见一面少一面呢。
0: 哦，您在上海哪个单位啊？
1: 哦，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安在天不免有些意外。
0: 哦，有个人叫罗山，大伯您认识吗？
1: 怎么不认识啊？我呀，还是他系里的书记呢。
0: 哦，是这样。
1: 安在天欲言又止，他明白了。事实上，罗山也是通过三爸知道阿炳的。他在犹豫，要不要把罗山的死讯告诉三爸。罗山的绰号啊，叫罗三儿，是全上海，哎，可能也是全中国最好的调音师了。三爸叹了一口气，你不知道啊，上海城里的乐器少说有一半他都摆弄过，一年光挣这个钱就比我全年的工资加起来还要高。可是阿炳呢，你看见的可怜的样子，凭他的耳朵呀，我想也可以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呢，我专门请罗山去红房子吃了一次西餐，希望他收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也有碗饭吃。
0: 那他答应了吗？
1: 哎，他来到乌镇，看见阿炳又瞎又傻的，坚决不肯带他走。我、阿炳妈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阿炳妈都跪下了。正说着，孩子从拐角处冲了出来，手上捏着那块手表，两人迎面撞上，孩子把表还给安在天，又转身跑了。哎，你来找阿炳做什么呀？你也是搞音乐的？三爸忍不住问。

0: 我像吗？
1: 安在天忍不住笑了。要不就是卖乐器的？
0: 为什么？
1: 除了这两种人，没人会来找他。那你是罗山介绍来的？安在天点点头。这罗山呐，还讲点良心。你算找对人了。你听我说，凭阿炳的耳朵，当个调音师啊，没任何问题。你找人稍微的带他一下，将来啊，他绝对是个一流的调音师，只会比罗山好，不会比他差。
0: 那怎么才能证明阿炳的耳朵好呢？
1: 安在天忍不住问道。三爸想了一下，止住了脚步，摸出了自己的怀表。我这个怀表啊，一天要慢2分钟。哎，你的表呢？平时是快还是慢呢？
0: 快。
1: 一天快多少？
0: 大概1分钟吧。
1: 好，我们啊就拿这个东西试。
0: 拿这个试？怎么试啊？
1: 安在天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三爸笑了。两块表啊，都让他听，同时听，看他能不能听出谁快谁慢来。我们一般人他谁能听出来？一天24个小时也就相差3分钟。走，我们这就去当场试试。
0: 那我们回祠堂？
1: 不，阿炳啊一定是回家了。他在外面一受委屈啊，就跑回去找他妈。他什么委屈都跟他妈说，也只有他妈呀能够安慰他。远远传来织布机的声音。三爸引着安在天来到了阿炳家的院子跟前。他家里啊一直有人，阿炳妈是乌镇最好的裁缝，村里人的衣服啊就一半都是她做的。我太太在世时做旗袍啊都不找上海的师傅，专门从城里啊跑过来找她。不光是图个便宜，你给她个样子，她翻翻新，她会给你缝件更好的。安在天脱口冒出来一句。
0: 你是阿炳的三爸？
1: 三爸又笑了。就是嘴上喊喊，没什么血缘关系。他家和我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平时啊他妈经常过来照顾我的老母亲，关系处得一直很好。所以呢我也想做个好人帮帮他的忙。说着三爸也不敲门就进了院子。金鲁生没有跟来，他在门口找了个凳子坐下。院子正对一个小卖部，三爸指着里面的那栋房子。喏，那边呢是我家，我们呢先去看看阿炳，回头呢再去我家坐坐。两人说着向阿炳家走去。织布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阿炳妈头发半白，正在埋头织布。阿炳妈并没有发现来了客人，而楼上的阿炳却已经听到了。
2: 妈，来客人了。
1: 安在天闻声寻找阿炳声音的出处，忽然产生一种被人窥探的恐怖感觉。阿炳妈则抬头慌乱地站了起来。
3: 哟，是三哥呀，来进屋坐。阿炳刚才又烦你了。
1: 三爸没有接他的话茬，笑着问。忙着呢？
3: 不忙，乡下人不忙的。
1: 阿炳妈表现出弱者的殷勤，又是迎接又是拿椅子的。楼上则传出了收音机的声音。 阿炳妈，阿炳在楼上？三爸问道。
3: 听收音机呢。
1: 阿炳妈一边说着，把对着楼上喊道：“
4: 阿炳啊，别下来了，三爸上来啊，找你有事。”
1: 三爸说着，向阿炳妈介绍着安在天：“阿炳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安同志，从上海来，专门来看阿炳的。”“
0: 你好，阿婆，打扰了。”
1: 安在天礼貌地向阿炳妈鞠了个躬，阿炳妈则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
3: 哎，别客气，别客气，你们城里人就是客气。我还是叫阿炳下楼来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安在天连忙摆手，随着三爸向楼上走去。楼梯在里屋，灶屋很黑。“
3: 阿炳，他们上来了。”楼梯口没灯，阿炳也用不着的。
1: 安在天和三爸摸着走上楼来。阿炳此刻就站在楼梯口迎接着。由于是逆光，他看上去有点恐怖。墙上挂着一个人的画像，那个人穿着军装，竟然是国民党的军装。安在天不禁一怔。此时在阿炳家院对面的小卖部，从那种只在墙上开个窗的小店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声音：“
5: 他们呢，进了瞎子阿炳的家。”
1: 金鲁生立刻警觉了起来，他找了半天，发现声音是从窗洞里传出来的。金鲁生问身边的一个正在玩的小孩：“
6: 哎，小朋友，这院子里面有后门吗？”

0: 小孩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1: 没有。
2: 金禄生放心了，掏出酒壶喝了一口，向店里面的人送过去一句，
3: 哎，店主人，打听一下这个阿炳家还有什么人吗？
2: 对方嗓门很怪，阴阴的飘了出来，
4: 就是他和他妈。
3: 他爸呢？
4: 他没爸。
3: 死了？
4: 他就没爸。
3: 那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他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金鲁生忍不住站了起来，低头往窗洞里一看，不禁吓了一跳，他看见的是一只晃来晃去的空袖管。此刻在阿炳家，阿炳妈正快步地从楼梯口跑上来，惊慌失措地看着安在天。三爸给阿炳妈使了个眼色，拉住了安在天，对着阿炳问，
5: 阿炳啊，你知道三爸带谁来了？
6: 那可不是村里人的人。
2: 阿炳不加思索地回答。安在天愣了一下，像对明眼人一样对阿炳点了点头。
7: 阿炳啊，你好啊。
2: 他说着眼角一扫，发现阿炳妈已经给那张画像蒙上了一块花布。三爸没注意到这一切，还是乐呵呵地对阿炳说，
5: 我们阿炳的耳朵呀就是好，什么都听得出来，安同志要不也不会愿意来找你。乌镇呐，没有多少人愿意来的。
2: 说话间，阿炳妈放心不下，不住地往画像的方向看。安在天假装没在意，自己找了椅子坐下。
7: 哎，阿婆，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了。
8: 好，那我去烧开水。
2: 阿炳妈说完，急急忙忙地下楼了。安在天扫视着屋子，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把竹椅子和一张木头床，床上乱堆着东西，不像有人在上面睡。唯一像样的是一部老式收音机，很大，放在临窗的桌上。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的烟味，一只充当烟灰缸的破碗里正燃烧着烟头。正看着，他突然听到阿炳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
6: 又打胜仗了，毛主席说的对，他们都是纸老虎。
2: 三爸介绍说，
5: 他每天都听收音机，什么国家大事都知道。
6: 收音机是三爸送的。
2: 阿炳补充了一句，
5: 哎，不是送的，是你妈给了钱托三爸买的。
6: 给的钱不够，你添了钱的，收音机很贵的。
2: 阿炳郑重地纠正他。三爸望着安在天，
5: 哎，这是台旧收音机，是我从罗山手上买过来的。
7: 熟人他应该便宜一点吧。
2: 三爸听了吓得直摇头。安在天明白了，赶紧打圆场，
7: 哦，这个是德国牌子的收音机，质量应该很不错的。
2: 阿炳向三爸问了一句，
6: 三爸，他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9: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姜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姜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姜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姜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姜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姜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姜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

换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建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建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建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建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0000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建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建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0000，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建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建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写，不断的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己看，他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建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坚的人都是建浩栋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建浩栋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建浩栋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

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姜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三项大奖。姜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景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建浩洞用了10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他的讲述。

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行李都被房东扔出来了。那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3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5年。这5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1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5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1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可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做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2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听不懂这首歌的含义。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这个剧本的

之后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你在哪个单位？我没单位，自由职业。那你们挺赚钱的吧？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现在还是单身？校长要加我的微信，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前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新州老家-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

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0: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

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十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三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

只有我妈完整地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尖浩洞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十五集，道国肥家关羽商。上一集呢，给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一年呢，皇太子要成婚，万历帝呢，这边要买大量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那整个这些采购下来，初步的估算是价银139万余两，这个事儿呢，就交给了户部郎中孙弘等人办理。那却说在这个正阳门外呀，有一家呢名叫同来兴的这么一个珠宝庄，店主呢叫魏良佐，原本是个破落户，北直隶莘县人，跟大太监冯宝呢他俩是同乡，因为在家乡难以生活，就到北京找着冯宝。常言道啊，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山林有远亲呢。冯宝因为辅佐万历小皇帝，已经成为了最有权势的人，魏良佐要见到他那不是容易事儿啊，所以呢他在京城啊住了一年，一年过去没见着这冯宝，就只好在正阳门外的商铺当个小伙计，那也该这魏良佐发家。有一天呢，冯宝就来这正阳门呢采买珠宝，恰巧就遇上这魏良佐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冯宝一看这魏良佐挺会来事儿啊，挺会说话，这种人呢在北方啊称为帮衬，在这个江南称为篾片老白响，他们呢特别会曲成陷阱，不好的也说好，不妙的也说妙，帮闲热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一般见到他的人呢很容易就会喜欢上他，却不知道呢已经入了他的圈套。冯宝一看这魏良佐啊很会说话，又是老乡，就有意提拔他，把他呢带回府中。当时呢万历帝要大婚，需要采买珠宝首饰，冯宝呢就把这差事交给他了，采买价值上百万两白银的珠宝，这魏良佐要是从中拿一些回扣自然可以暴富，但是呢他不满足仅仅就拿点回扣，他想独吞这笔巨款。魏良佐呢带上30万两银子来到正阳门外的各家珠宝店，买了很多的珠宝。第二天呢他就带着东厂的厂役把这些珠宝店呢给查封了，说是珠宝店卖给皇家的珠宝多是假货，将各个店主呢都带到东厂进行考训。那东厂什么地方啊，进去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就这样呢一些珠宝店的店主呢就被打死了，另外一些倾家荡产才买得活命，珠宝啊店铺啊都归这魏良佐所有了。他把这些珠宝啊还有这些店铺啊合并起来，成立同来兴珠宝庄，不但吞下了皇家购买珠宝的钱，还凭空呢得到了许多的钱财。魏良佐就是凭着心狠手辣，再加上那打不怕骂不怕的脸皮，三七分钱啊，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归自己。冯宝的礼仪不缺，张居正的钱财不少，因此呢魏良佐不但结交了达官显贵以及宦官，而且就连巡城的兵丁衙役这也都被他收买了。所以呢在张居正跟这冯宝垮台以后，他并没有受到牵连，依然做自己买卖，20多年来呢已经成为让京城人瞩目的大富豪了。那户部郎中孙弘等人领些圣旨，要在京城呢招商采买皇太子大婚所要用到的珠宝，那肯定就找这个京城珠宝商之首魏良佐了。魏良佐曾经采买过万历帝大婚的珠宝，直到这次买卖挺大呀，就把这户部郎中孙弘等人这些经管招商的官员吧 都请家里来了，众宾列座，席已上毕，席上呢列的山珍海味，琳琅满目。魏良佐呢还找来了几个妓女，唱歌的唱歌，劝酒的劝酒，调情的调情。魏良佐持杯在手，向诸位敬酒，一时间呢推杯换盏，猜拳致令，妓女们则歌舞相和，众人齐呼好。从中午喝到晚上，红烛高烧于银台，更剑已灭于铜壶。魏良佐呢则安排各位官员各自入住客房，少不得让妓女陪着。众官员狂欢一晚，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每人得到了一个食盒，提起来呢沉甸甸的。魏良佐呢让下人各自送到他们的家中。众位官员回家打开这食盒，一看里面黄金200两，各色首饰一套，总价值达3000余两白银，与会的官员多达10余名，算起来这要3万余两白银，可见魏良佐出手很大方。魏良佐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黄金首饰给他们。那这到底求他们什么呢？众官员也知道是因为这采买珠宝的事儿，但是不知道这魏良佐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呢？过了几天，魏良佐呢呈上珠宝的报价，户部郎中孙弘等人惊呆了。一般的珠宝啊是以前价格的5-6倍，好一点珠宝呢是以前价格20倍，总共要934万余两银子，这是万历帝大婚时候价格近10倍。这么高的价值，孙郎中等人呢也很难做主，只好向户部尚书汇报。尚书杨俊山已经年老了，正为这万历帝太子大婚以及福王就藩的费用发愁呢。朝廷的岁数有限，已经是入不敷出，再加上呢在朝鲜平倭的这个军费开支，更使户部捉襟见肘。太子大婚这边刻不容缓，但这么多的钱财从哪儿来呀？杨尚书确实也没有生金之术，就让这孙郎中等人去跟这个魏良佐讨价还价。因为总的原则是不能影响大婚，如果拖延时间，户部也无法交代，所以呢还是按照报价付款了。却不想呢此事被户科给事中李应策知道了，当即上书弹劾户部与奸商魏良佐通同作弊，哄抬价格，使得北京城人心惶惶，要皇帝下旨严查。万历帝得到奏书，当即批示说，昨所派买珠石等项，虽比往时稍多，何至变费巨万，常以此中必有奸弊。具奏奸商会增价值，明示赃官通同欺弊，盗国肥家，助户部急行员孤衙门备查孤卷，要见何时见增，何时大增，孙弘等曾否受贿，何时已闻，其商价会同多官重新酌估，并查年前报道积余之盛有无虚实，不许欺弊。也就是说，这次要采买的珠宝虽然比以往要多一些，但也不至于要用数100万两的银子。我常常就怀疑这里面啊一定有奸弊。如今户科给事中上奏说，这个奸商贿赂官员了，按台物价了，明明就是奸商跟赃官通同作弊，盗国肥家，要户部急行到原来的估价衙门仔细的检查估价卷宗，一定要查何时见增，何时大增，郎中孙弘等人是否受贿，也要核实以闻，要官员们重新的酌情估价，并且检查年前报道支出剩余及库房的储存账目有无虚实，不许欺弊。那这边有皇帝明确圣旨了，户部大小官员非常恐慌。杨尚书本来就年老体衰，得闻此事一口气没上来，居然一命呜呼了。户部呈报，万历帝呢让户部侍郎陈渠继任尚书，继续清查此事。常言道官官相护，奏和呢虽然仅仅讲这个郎中孙弘等人，但是这是关系

到整个户部，如果户部出现问题，不但皇命难复，而且是人心难服，必须采取稳妥的办法，既不能影响户部的形象，又不能让皇帝呢抓住把柄，更不能授人以柄。陈尚书跟侍郎郎中们连着开了好几天会呀，就按照万历帝圣旨所交代的事情一一进行答复。官商勾结害国家。那书接上回，这边万历帝下圣旨要调查这个采购受贿案，那这边呢一帮大小官员连开了几天会，最后呢对皇帝交代的这个事儿一一进行了答复。首先呢，谈到珠宝价格这问题，户部认为珠宝属于珍稀物品，世间存在本来就不多，以往内府采买很少，现在要采买的呢是成百上千。要知道买的少而用的多，则物以稀为贵，各商人认为奇货可居，就提高价格。而户部呢，因为大婚在即，不能拖延，所以呢只能任商人提价，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其次呢，原任户部尚书杨俊民因为财政拮据，劳心费力，竟然因为筹措资金而丧命，其是否应该担当罪责，还应该从长计议。再次，户部郎中孙弘、杨应忠等人分别主管珍珠与宝石的采买，各有专责，说他们受贿，目前呢没有真实证据，也不好以捕风捉影的事情给他们定罪。此外呢，商人魏良佐是珠宝商的首领，开始是借口珠宝价格太高以欺骗官府，希望得到更多的利润，后来借口采买花费过大欺瞒众人，为的是能赚钱肥己。采买珠宝价值甚大，关注者也多，难免呢会有流言蜚语，而户科给事中以风闻之事进行弹劾，也难以核实真伪。还有郎中孙弘等人轻信商人所开价格，没有仔细核查，就应该承担失察之罪，应该根据责任大小分别对他们进行处罚与治罪。最后，年前各官支出剩余及库房存储账目已经进行盘查，现在有账目存在，实在不敢欺瞒，仅将顺天府历年买办价格的浮动走向开列呈送皇上阅览。户部的上奏呢，可以说呀，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仅仅让两个郎中承担轻信与失察的责任，就看着万历皇帝如何处置。万历帝接到户部上奏，心中很是不满呢，但是呢也无从发泄，只好悻悻地说：“科臣参论，必有所闻。”

极致查核，称无地据。杨俊民素称公瑾，姑不追究。孙宏等徇私轻信，浪费国财，各降三级调用，以后会估，耳部同顺天府列等定价，不得乃钱冒破。各仓库支盛基于报数，务要严查的时，不许各官虚报，即接管逮捕，以资欺罔，有故违者，科道指明参奏。也就是说，户科几十中参奏一定是有所听闻的，让你们查核，却称没有真凭实据。原任尚书杨俊民素称公平谨慎，姑且不予追究责任。郎中孙宏等人徇私轻信人言，浪费国家财产，将他们予以降三级调用的处分。以后再进行估价的时候，户部要会同顺天府，按照等级予以定价，不允许如同以前一样冒之破费国财。至于各个仓库支出剩余以及存储要申报的数目，一定要严查确实，不许各官虚报数目，以及让接管之人代为补足，以滋生欺罔之弊。如果有故意违反者，科道官指明参奏。一件动用巨额库银采买高于原价数倍的珠宝的事件，就这么草草就完结了。科道官一看弹劾户部不成，就直接向万历帝提出劝谏，要他停止珠宝采买，即便说不能停止，能够减少二分之一或者说三分之一，也是国之大幸，百姓之幸，诸官呢也免赔累之负担。那崇尚奢侈的万历帝如何肯听从这样的劝谏？采买照旧，但钱财不能增加，也就是说既要花钱少，要东西好。那在万历帝看来，皇家采买珠宝，大办豪华婚礼，这事儿挺正常，花多少钱是朝廷的事儿。那既然朝臣们说朝廷没有钱，那就应该想办法，必须将珠宝给我采买到。要达到这种要求，户部官员他没有这种能力，宦官却有这种能力。因为户部呢只能从这个朝廷财政上考虑，而宦官呢却仅对皇帝负责，而且呢可以假借皇命进行勒索。万历帝派出内臣督促户部出钱监督商家付货，于是呢贫商如履陷阱，不腐如坐针毡，人命悬丝，国储若洗，官和商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弄不好都会丢弃性命。魏良佐呢原本说想借着皇家采买珠宝赚一笔大钱，却不想呢被科道官揭发他哄抬物价，如今呢相关的官员仅仅受到降级处分，而自己抬高物价的这个罪名却难以清洗。内史呢把魏良佐带到东厂衙门，让他交代抬高价格的理由，是否行贿与官员相互勾结。按照大明律规定，行贿者也要治罪，虽然行贿者要减受贿者五等治罪，但枉法赃银达到八十两就是死刑。魏良佐行贿各官员

0: 黄金200两，首饰一套，总计价值白银达到30000余两。你即便是减五等量刑也够死刑了，所以说呢，他不能承认行贿。按照大明律把持行市条的规定，说凡买卖诸物两不合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运之途，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80。不过此条还规定，若以得利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赐。要是按照盗窃罪来论处，120两以上就是绞刑。那魏良佐他这笔珠宝买卖金额高达100余万两银，抬价获利至少几十万两，够得死几百回了。那在内史的威逼之下，魏良佐心里也明白，如果想保命那就要舍财。想当初他迫害其他珠宝商人的时候，就是把他们抓到东厂衙门，因为有人不舍财而丢了性命。如今呢，他也进了东厂衙门，处在这种被宰割的地位，那只有舍财保命才是上策。所以呢，他将所有在京的财产全部捐献，得以免罪。其实呢，内史呢根本没有花什么钱就得到了皇帝想要的珠宝，却从户部那边呢支取了大量的银钱。那这些钱呢也就肥了这些内史宦官。那想当初魏良佐啊，在深陷破落的时候一路做佣工到了北京，如今也破落了，但是呢他也享受了20多年的荣华富贵，更何况他在深陷也置下了一些产业，即便说灰溜溜的离开京城了，也算是老有所养了，这个是他值得庆幸的事儿。内史宦官呢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却不想财是惹祸苗，后来被查出盗国肥家，也被万历帝查抄了，最终是苦了百姓，穷了朝廷，富了皇帝。这正是金幡弄巧偏成拙，使信人称吕虎须。万历帝自从张居正跟太后死了以后，自己这边少了束缚，再加上他崇尚奢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但把祖上积蓄下来的内府金银给花费殆尽，又因为国家呢处于多事之秋，朝廷的财政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万历帝千方百计生财，在全国开矿，派内官征收矿税，采买内需，一方面自己呢广开财源，另一方面呢千方百计动用国库资金。对于征税，朝臣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停止征收各种名目的税，但是呢有关这个皇室的大典礼，朝臣们却很难去反对的，只能说千方百计的筹措资金以应付。专制王朝就是要突出皇帝的权威，那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的兴衰跟皇帝有密切关系。从此案的处置过程来看，万历帝已经察觉到关羽商相互勾结而盗国肥家，却没有严厉的追查，一心就想着皇家所需要的这些珠宝，实际上呢这是置国家于不顾。既然身为君主都不能正身正己，那也就无怪乎官贪吏污了。诗人感叹说，今也纳贿受禄，公行无忌，为大臣者因为贪污而得高位，为小官者唯利是图，上行下效，官与吏无不唯利是图，在上者日以积聚财产为己任，在下者日以剥削百姓为能事，于是民穷盗起，而国势日非矣。大明王朝已经处于火山口上，一旦火山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好了，那这个案件咱们就讲完了，在下一集会讲到一个两位官员在皇城里互殴的案件，希望各位呢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86集，官员互殴失大体。

说在明万历44年，也就是1616年正月初一，按照制度呢，文武百官以及外国的使臣应该入朝行庆贺礼，但是呢，万历皇帝啊已经20多年不见朝臣了，那这个庆贺礼呢就只能在午门外举行，几千名官员以及外国使臣举行朝贺，场面很大，众人行礼完毕纷纷退出。就在这时呢，端门前冲出几个人来，手持铁钩围着御史林汉冲一顿殴打。参与朝会的这些武官们都是带有兵刃的，纷纷拔刀向前护住林御史，但是呢，林御史啊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了，朝服也被扯烂了。护卫急忙赶来，将行凶之人全部拿下，却发现呢，行凶之人是京城巡捕提督、都督府同知、一品武官林应登以及他的手下。林提督跟这林御史，他们都是苏州府常州县人士，俩人同族。那为什么就在端门前大打出手了呢？那负责皇城治安守卫的巡视皇城几十中齐时敏不敢隐瞒，急忙把这事儿呢奏闻万历帝。那究竟什么原因促成两个官员在端门前大打出手呢？万历帝如何处置此事呢？咱们呢还要从头说起。原来呢，这林汉冲啊是进士出身，被任命为福州府福清县的知县。那时候呢，如果说能从知县行取为御史，那就有如鱼跃龙门，前程大好。这林汉冲呢，他就是从知县行取为御史的，从福州来到京城，举目无亲。虽然有作诗前辈跟同僚，但是呢难以得到他们的照应。在京城文武百官之中，有一个名叫林应登的人，武进士出身，官居一品都督府同知，是京师的巡捕营提督。林御史查了查这个林提督的籍贯，发现嘿，他是苏州府常州县人士，跟自己同籍，还都姓林，弄不好呢还是同族之人，就登门拜访。果然呢，那就是同宗同族，论起来呢也就刚刚出了五服。那这是他乡遇故知啊，俩人呢就论起亲戚来了。按照谱系，林御史呢应该称着林提督为兄。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林御史认亲，那是因为人家林提督是一品的武官，负责整个京师的治安，多少呢都会有个照应。林提督认亲是因为林御史有弹劾百官的权利，身为天子的言官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到时候呢在皇帝面前

他不敢跟这灵提督过分亲近。有一天呢，京城发生了一起妖民谋反案，所谓妖民呢，就是假以诈术狂惑愚民。他们除了以妖幻之术骗取信众的钱财以外，还封官论赏，煽惑民众，阴谋聚众闹事，想改朝换代，另立门户。正因为如此，一旦出现妖民惑众的案件，所牵连的人必然很多。而承办这案件的官员呢，如果是贪财的话，必定是株连腰赏或者大肆索贿。那灵提督承办这样有油水的案件，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所以呢，灵提督大肆株连，横加勒索，赚取4200银。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自己赚钱可以，但是不能独吞，必须是三七分钱，相关的官员得三分，自己得七分，这就可以保平安。灵提督该给的钱都给了，唯独忘了自己这位老乡同族老弟。在灵提督看来，既然是同族就不应该计较这些，更何况自己官居一品，他什么呀，他才七品官，所以说就没分钱给这灵御史，也没告诉灵御史自己承办此案赚了多少钱。灵御史来到京师，给这灵提督呢带了不少礼物，原本期望灵提督能照应自己，却不想灵提督口碑特别差，没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却害自己呢总是遭人白眼儿。更没有想到灵提督非但不照顾他，如今呢他得利益了也不肯分半分，还害自己也遭非议。既然灵提督不肯给自己利益，那自己又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倒不如反戈一击，让同僚上司都得知我自己跟着灵提督我们不一路人，也可以让人看到他举和不避亲的义举。于是呢，灵御史就四处调查，这得知这灵提督他办这个案件得到了4200银的这个事儿，就写了弹劾奏章，把这灵提督给弹劾了。灵提督得知这灵御史弹劾自己，非常恼火，那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呀？灵提督是武人呐，原本就想手刃这灵御史然后自刎，跟他同归于尽，但是呢，灵提督身为一品武职，身边总有谋士，他们不希望这灵提督啊鲁莽行事，认为灵提督呢应该上书为自己辩解，更何况宫里还有可信的宦官为内援，这灵御史还能反天不成吗？他能弹劾你，你就不能弹劾他了吗？那在谋士的策划之下，灵提督四处查证，得知灵御史在福清当这知县的时候也是贪赃枉法，为了行取御史呢不惜重金行贿，而得到这御史之后呢，凭借弹劾的权利公然向别人索贿。所以呢，灵提督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呢弹劾灵御史围奸作弊。灵御史跟灵提督互相弹劾的奏章都送入皇宫了，万历帝一看这是他们互相弹劾的事情，就将这些奏章留下，不予公布也不予处理，然后呢以观时变。这是万历帝处理奏章的一个惯用手段，却没有想到灵提督一看皇帝不理这事儿啊，竟然想用武夫的办法解决这事儿。因此呢，在大朝贺的时候带上两名亲信，手持铁钩，准备在皇城端门将灵御史打死，却没有想到呢一铁钩下去，灵御史倒地，周围的文武官员呢都上来保护灵御史，而皇城卫士呢把他们拿下了。万历帝得知肇事者是灵应登，认为呢他在皇城之内殴打辱骂御史，扰乱朝仪，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当即下旨将他革职，并且呢发下他与灵御史的奏章批示，就说了户籍事情九卿从公会刊，不得寻情庇护。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互相告捷的事情由九卿会议秉公勘问，不允许寻情庇护任何人。所谓的九卿会议呢，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部门涉及中央所有的主要机构，一般都是由皇帝

0: 下令召集内阁大学士参与，九卿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一般都是各部院衙门不能自觉的问题，或者是皇帝交易的各种事件。按照规定，六科给事中13到御史也要参加会议，他们呢往往还是主要的议论者。在会议上呢，六科给事中们率先表态，他们认为说在大朝会上行凶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凌御史是皇上的侍从之臣，凌提督对他殴打辱骂，那就是殴打辱骂朝廷，如果不从严惩治，那就污泯明朝廷的威严。13道御史呢，因为凌御史是他们同僚，当然也不会落后，纷纷表态说这凌御史弹劾凌提督的事情还没有落实，却先被凌提督殴打了。 即便是小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儿，可见凌提督穷凶极恶，应该将他严惩。科道官们将这些提议呈报给万历帝，万万没想到呢，万历帝根本就不理睬他们的提议，还说他们多事儿。那这究竟什么原因呢？科道官们呢也不知道其中原因，鹬蚌相持又有人。上一集我们说了关于这凌御史 在皇城被凌提督殴打的事儿，科道官们呢把自己的提议呈报给了万历帝，但是没想到万历皇帝根本就不理睬他们这提议，还说他们多事儿。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凌提督啊在京师负责社会治安，当然要在朝中结识一些大臣，更要结识宦官，这才能做到朝里有人宫内有员。他敢于横行无忌，在这大朝会上 与皇城端门殴打御史就是因为他有恃无恐。如今呢，凌提督虽然说先被罢免官职，但还没有被治罪呢，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关系通过皇帝身边的宦官游说。那万历帝并没有认定就是凌提督犯罪，而是认为此事呢是凌御史跟凌提督互相攻讦所致，不能说仅仅就怪罪一个人。 那从万历帝看来，这凌御史跟凌提督他俩是同族，发生纠纷是他们族内之事，所以呢批示九卿会议主要追究他们互相攻讦的责任，如果一方涉虚一定要从严处置。对于万历皇帝的批示呢，科道官们颇有非议，其中呢理科给事中余茂滋他就认为皇上圣旨讲的是一个严字儿， 而声称凌御史参劾凌提督，凌提督反咬凌御史，这是互相攻讦。要知道互相攻讦是指同类互相攻击，一比一此，地位相当，没有高下之分。如今呢，御史是监察官员，监察百官是其责，提督只不过是个武臣，在御史监察之下，如今竟然与御史不分高下。 如果这样的话，恐怕监察官员说话不再有分量，奸恶小人更加得以横行，如何肃正纲纪呢？这样质疑皇帝批示的互相攻讦，那就引起了万历帝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凌御史、凌提督，他们都承认是异族之人，那怎么不是同类啊？分明是于己事中强词夺理，所以下令把这于己事中 罚俸半年以示惩罚。那万历帝没有想到科道官罪不怕处分，因为越处分他们就越显得他们呢有铮铮铁骨，不但能因此得到朝野的尊敬，而且呢可以获得声明，也就有了好前程。所以呢又有李御史提出说，凌提督身为武官擅自进入皇城禁地殴伤凌御史，皇帝却认为他们是互相攻讦，两人都应获罪， 这不是按法律办事儿。万历帝认为李御史跟这于己事中结党营私，所以把这李御史罚俸一年。万历帝不容申辩的对科道官们进行处置，这也引起了内阁大臣们的议论。他们认为行凶的凌提督还没有被治罪，执法的科道官们却先遭到了处分，这是有伤国体的事情，应该先审讯凌提督， 将凌提督治罪，再由九卿会勘他们互相攻讦之事。 面对内阁大臣们的提议，万历帝依然是听不进去，所以呢，似乎呢要将这个案件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御史翟凤冲他发现呢，灵提督跟内廷的宦官邢弘有来往，而邢弘四处奔走，要为这灵提督免罪。这翟御史就认为皇帝的他的一切政令大臣不能参与，小臣呢又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有宦官在皇帝周围逢迎弄权，所以呢进来的圣旨都不让内阁票拟，都是由这宦官传达，号称忠旨。这样下去，宦官将会成为口含天宪的专权者，天下将没有皇帝了。翟御史直接指斥宦官，并且影射皇帝任用群小，万历帝当然不能容忍，因此呢认为这翟御史偏向自己同类，阻止对灵御史灵提督共同议罪的大策，所以呢将翟御史调到外任。那对于万历帝这种处置，内阁以及科道官都认为不妥，纷纷上书劝谏，哎，万历帝还是就不听。那既然皇帝已经定下基调了，科道官们纷纷见证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呢九卿会议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审理。经过审问，灵御史贪赃枉法与通过行贿得到御史职位之事并没有真凭实据，九卿会议认为灵御史与灵提督是同乡，又互认是一族之人，因此他受到告诫与殴打是自找的，应该将灵御史卸任，勒令回籍，以示惩戒。而灵提督呢以妖民案件敲诈多人，又在朝会之日亲自殴打灵御史，险些酿成人命，可见灵提督目无王法，应该发三法司问罪。那这种两方都给予处罚的这种方式就符合万历帝所定的基调，所以万历帝下旨灵汉冲、赵不锦吏官带贤助、灵应登孤免死，发云南澜沧卫充军。就这样，灵御史虽然不顾亲族之情公然弹劾灵提督不法，却因为自认是同族也被革职。灵提督公然在大朝会之时于皇城用铁钩殴打灵御史，导致灵御史头被打破晕厥在地，要不是灵御史的家人呢抢救及时，恐怕灵御史早就已经死去了。就这样目无法纪，仅仅是免死充军，而被他殴打的灵御史呢也要被处分，是各打五十大板，没有是非曲直。这正是蜀胡同住猿非伴，鹬蚌相持又有人。这个案件呢，灵御史跟灵提督都不是什么善人，行取制度创建之初还是有严格的选拔考试制度的，所行取的呢多是有能力、刚正不阿、弹劾不避权贵、为世人所尊崇的人才。在万历以后呢，政以贿成，官以资进，专次成风，官场腐败已经是积重难返，灵御史如果不钻营，怎么能从遥远的福州被行取为御史呢？既然要行贿，必然要有钱财，可见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那再从他到京以后任同族攀关系，则可证他不是个安分守己之人。灵提督呢自幼习武，在家乡无以为生，流寓京师，游走于宦官门下，因为家在苏州，苏州是文化之邦，因此呢这灵提督也粗通文艺，在宦官的推荐之下参加武举，并且呢考中武进士，因此呢官运亨通，很快呢就升为都督府同知，官居一品，在京城提督巡捕营，主管呢京师的治安，这也是个肥缺。从这灵提督跟宦官的关系以及事发之后有宦官呢为他奔走说情来看，他也不是善人，只是这两个人相争，各自牵连出许多人。灵御史是言官，科道官是他天然的盟友，所以科道官们纷纷为他鸣不平。灵提督是武官，负责京师治安，结交了许多中贵人以及王公大臣， 所以呢，有人为这灵提督奔走游说，两部分人犹如鹬蚌相争。万历帝就是将鹬蚌一起捉走的这个渔翁。虽然说万历帝20多年不见群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权力，他常常把臣下的奏书留中，既不交内阁合议，也不明确表示意见，就静观其变，一旦他做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万历帝呢，将这起案件定性为互相攻讦。那面对这些反对意见，万历帝呢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不顺从的科道官进行惩处，这是他强刚独断的一个表现。自从张居正死去以后，就已经没有人能左右万历帝的意志了。万历帝不见朝臣，要保证天威不可测，那就必须大权独揽，所以呢，他容不得臣下指出自己的不是。灵御史跟灵提督是否是互相攻讦，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臣下竟然敢否定皇帝的意见，这也就无怪乎刚愎自用的万历帝毫不客气了。大臣们表面上是谏阻，但在君主的淫威之下还是选择了顺从，就完全按照万历帝的旨意办事了。这种唯上是从，仅仅按照君主意志办事的方式，这就是亡国的征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2: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是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树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

写成透明的家，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饼。

当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见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的体温。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的星云。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你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我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季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呐，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出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日军兵临济南城下。身在济南的老舍，由于此前撰写过多篇抗战相关的文章，为了免于敌人的迫害和更好地参与抗日，老舍离开了济南，来到武汉，参与组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全国各流派的文艺家人士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为抗战献出力量。离开妻儿4年后，回首过往岁月，老舍写下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自述，总结4年的生活。现在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50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4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他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地给我打点行李。他晓得必须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说什么。4年没听见他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士卒以妨碍妈妈。我斥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4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地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背斥，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 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没有空闲。

也就没有了闲愁。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儿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爱清洁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需去，什么生人都需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做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做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啊！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趴在土豪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需有体制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地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着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叫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罪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做，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地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二，我的心悦。
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修建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很未一面耳。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吗？去讨教。写得不好吗？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呢，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我希望还能再活20年，这20年中需再写出像点样子的10本或10多本作品。这些作品将是在写完以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与我都满意了才去复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这对来日的希冀不是个梦想。

0: 代，有理想，有本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老舍离开舒适的创作环境，四处流亡，居无定所，而这些困难在满腔热血的抗日激情和仁人志士彼此鼓励学习的氛围下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色精兵。老舍先生领导下的文协传递了抗日精神，鼓舞了广大民众，激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抗日中来。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老舍的自述中。
5: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做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做多少，做得好坏，都是财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财薄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做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需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此态度，我要做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做的必是我能做的，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做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做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做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倘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没米柴炭去做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谢我的妻。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做的做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做到的总愿多做出来一些， 不能做的，我绝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像耕牛似的慢慢地犁着土，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需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所能做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

0: 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叫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给他写。后来他又骂了，大后天再叫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他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章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彩。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实践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以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了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智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地做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幕。第三条是第一二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业繁枝，使自己真正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这苦恼，这欣喜，与这由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即使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记。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是因财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全体国人凝聚的力量却不容小觑。老舍先生和他领导下的文协，让民众坚定了抗日的信念，增强了勇气和斗志，为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凝聚了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元公共事业发展部

0: 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 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9.9你都包邮买过多少破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直播间蹲到的好物，宛如和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你不知道在那里他说的面包是什么面包，说的菜又是什么菜。此外呢，还有江西一个女子花6.9网购了2个核桃大小的柚子，还有人花25元买了117卷卫生纸， 同样是迷你般的小。

但你别说，很多东西啊，它小归小，但是呢，同样管用。啊，之前呢，吉林长春有一位网友就曾经花9.9元网购了迷你扫地机器人，收到货之后呀，才发现虽然只有半只脚掌大小，但确实具备了基本扫地功能，只不过呢，没找到商家标注的智能避障功能。装上后呢，那叫一个横冲直撞，猛如成了精。问了客服之后，客服的回答是什么？说他忘了安装。于是呢，他又翻找了丢弃的包装盒，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智能避障系统，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果然呢，这开了眼的扫地机器人，它的世界呢就明亮很多了，转的呀那叫一个灵活，不仅避开了障碍物，连垃圾它都避开了。所以说呀，人类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商家的便宜套路。还记得当年我们好不容易逃过了10元3样，如今呢终究逃不过这场10元店的线上复兴。你比如说，即便在这些神坑拔草现场，依然有无数人反向安利，很多安利帖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精彩的回答。你比如说这一位，也许揭露了背后隐秘消费心理，来听一下啊。毕竟10元3样店只有3样，9.9元包邮那可是收到了30样啊，这不是什么吹牛啊。现在的什么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音某手啊，刷起来简直比那刷购物网站还吓人。当你安安稳稳的正刷着小美大壮，不知不觉呀，就蹦出一个什么录好的广告蹦你脸上，而且推荐的东西还都是个位数，9.9元能买什么东西，让我们很多朋友产生了疑惑。你看啊，来我直播间10双船袜，5个发绳3个发捆，甚至还有一条围巾，只卖9.9元，还给各位姐妹们全国包邮。主播坐在马的高高的货箱上，一边拿着个大喇叭喊话，一边天女散花般的抛洒，一条氛围感的十足抢购视频也就诞生了。卖的呢都是一些特价而且需求量特别大的商品，什么9.4元的什么墨镜包，12.9元的收纳盒，还有纸巾呐、洗衣液呀、内裤套盒什么的，甚至呢还有3.9元的啊。如果你是新人，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因为你有张10块钱的新人券，买9.9元的东西，那简直那叫什么大杀四方，那叫。其实早在几年前呢，我们还会装模作样的说，哎呦，这东西一看呢不怎么好啊，劣质产品的玩意儿，哎，再加上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哎呦，现在好像这态度一下转变了吧，嘿嘿，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加上呢这诡计多端的商家还会拿视频说话，减轻你的包袱啊，什么薛凯琪的都才9.9元，我买1.99元，我不是大冤种吗？更何况呢底下还会有很多真实的买家秀，就像你的乡亲们围着一窝蜂，哎呦，好家伙，这是要捡漏的节奏。于是呢你急速膨胀，对自己的财力发生了错误认知，一顿狂冲，感觉自己啊像个大富翁。于是呢你成功花了9.9元买到了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尽管买完都忘了自己买过，但没关系啊，一个3.9元是什么概念呢？现在连毛这种货币，哎，你都看不到了。尤其很多年轻人对净含量这种单位不敏感，没概念，什么500克每袋的零食，还是50克袋的货啊，不仔细看更不注意了。空有精打细算的心，根本就没有这个精打细算的能力，因为它不像线下啊，看到实物就会想摸一摸、挑一挑，摸到那个材质，哎，好像感受过了，才会想着，哎呦，那我就买了吧。但是这个线上可不一样，你是完全摸不到的，更不像一些常规的购物网站。要买东西呢会看一些详细页，然后加上什么相似图的搜索，加入购物车对比3家，然后呢在短视频平台，我跟你说，搜索功能本来就差，那简直啊那是不方便对比的，而且本来就9.9元，不愿意付出太多的时间成本，不值当。你的警惕性呢也被降到了最低，被气氛这么一渲染，你只会觉得自己捞了便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当你被大壮小美包围刷了1个多小时的时候，脑子里怎么可能还会清醒呢？结果是越想省钱，你是花的越多。9.9元给你一个手机那种，你敢买吗？买，反正呢这个手机内存够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了，而且只要刷了一个广告，你的 APP 就会变得奇怪，你将被算法推荐的明明白白的。当你收拾家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收纳大礼包，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会刷到双黄肉粽、养宠物钱，你从

没有刷到过什么粘毛棒的信息，养猫之后啊，你就是再也没躲过了。最后买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破烂，猫一样也不玩，成功实践了生活无用哲学，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跟各位说，这都算好的了，因为当你收到货的一刻，你就已经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货。当你在网上花了9.9块买了一个鲨鱼夹八件套，并耐心的等待一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哎，你醒悟过来了，哎呦，我是上当了吗？然后怒气冲冲的准备找商家去算账，结果好家伙，别人一开口，嗖的一下，哎，把你的钱给退回来了。那网上随便搜一搜啊，这很多案例啊，更惨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呢，连店家都找不到了。傻子不嫌多，能坑一个是一个，坑完一波咱就走，转攻下一个平台。这些把成本拉得很低的一些小商品，最多也就是3-4块钱，你想着薅羊毛，结果是撞上了小镰刀，贪小便宜吃小亏。你以为别人是赔本赚吆喝，其实老板呀是含泪血赚9.9块，成功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中国14亿人每人捐给我1元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短视频上呢，商家入驻啊，审核呢之前还比较宽松啊，对于买家来说10块钱嘛也懒得去维权。就是因为这种，最后就造就了业内这样的一个传说，老王头在网上开了个9.9元的店啊，卖当地土特产大李子，一年时间就给他儿子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还让他儿子如愿娶上了儿媳妇儿。你说这多夸张啊，是不是？这有人也说这超市啊也经常9.9元5样啊，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便宜啊，至于这么疯狂吗？确实，很多人回过神来啊，你就会觉得其实没占到什么便宜。像发圈，一个橡皮筋做的，成本能多少钱呢？10块钱6个也很正常吧。也许不是我们想占便宜，而是这些年呢，这样的挥霍已经是我们唯一能行使的自由了。毕竟这年头，包个什么视频会员都要30多块钱，1/3的价格那是可以买到摸得见看得着的，哎，这些食物呀，是不是？所以下一次很多人还是会买，毕竟她的闺蜜买了，她能收到货吗？短视频平台买东西成为了玄学，很多人呢选择自认倒霉啊，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心啊，但是呢就会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这样了。所以曾几何时，很多人呢还是抱着东西太便宜就不该买的心理，但现在爱买便宜货的人群逐渐变大了，原来只是帮爸妈砍一刀，后来是越砍越上头。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呢成为了一种习惯，就把他们当以前的路边10元店，买了也不吃亏，但谁也没想到9.9还买得了吃亏。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关于9.9块包邮你都买过多少破烂。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
2: 亲爱的小白，上次给你的资料你交给你们老板了吗？
4: 你放心，我一上班就交了。
2: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拍视频的？
4: 小虎，广告现在很少了，只有一些带货的直播需要人。
2: 带货我也可以啊。
4: 你愿意吗？我以为你只想拍广告拍电视剧什么的。
2: 我现在都找不到什么活干了，只要有露脸的机会都行。
4: 那好，我帮你联系一下我们公司直播部。
2: 嗯，我等你消息。
4: 终于帮小虎联系好直播带货了，希望小虎能够东山再起，再火一把。
2: 我的第一场直播就要开始了 ，fighting！
4: 小虎的第一场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一定要去支持他。
5: Hello， 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王子张小虎。
4: 哇，小虎上镜还这么帅！
2: 今天是我的第一场直播带货，感谢各位宝宝们的支持，希望今天晚上呢能够和大家一起创造销售奇迹，好吗？
4: 好，我支持你。
2: 你们开心吗？开心的话就把三颗星打在公屏上让我看到。
4: 估计现在直播间里的都是女孩子吧，毕竟喜欢张小虎的女孩子太多了。
2: 我的女孩们，我真的好想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脸，但是我看不到，不过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很美很美的。
4: 为什么要说女孩们？听到心里有点酸酸的。
2: 为了让你们更美，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的宝贝。
4: 这是应该介绍产品了吧？
2: 首先来看到这款 BB 霜，绝对啊是今年的互联网销冠，可能很多宝宝们已经买过了，对不对？毕竟它真的是太好用了，但是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你忍不住去囤货的。
4: 到底是多少钱呢？
2: 原价128，今天全网最低价，只在今天，只在直播的这个时段。我张小虎给你们拿到的一定是白菜价，说出来一定会惊掉你们的下巴。不要99，不要69，只要29。天哪，不到3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款神仙 BB 霜，抹上它秒变仙女。
4: 真的是好便宜啊。
2: 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宝宝们啊，如果今天在线观看的人数超过10万，厂家呀可以给到咱们所有下单的宝宝一个更低更低的折扣，你们猜猜是多少呢？请把你们的心理价打在公屏上。
4: 不会是19吧？
2: 我看看宝宝们都说了多少的价格啊，20的、19的、15的、12的。哎呦，你们还是不够大胆，
4: 难道10块钱都不到吗？
2: 今天我先把话放这儿了啊，如果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0万，这款国际超模推荐的仙女 BB 霜只需要，听好了啊，只需要9.9块还包邮。
4: 天哪，我之前买的那只可是原价128，这真是相当于零头了。
2: 专柜正品啊，品质保证，买到就是赚到。宝宝们每天抹上这款 BB 霜，素颜它也很美，这么便宜不囤上几个那就是要吃大亏喽。
4: 今天一定要下单。
5: 我看一下啊，这个在线人数啊，现在是88000人。宝宝们，转发咱们的直播链接到朋友圈或者各种微信群，一起来冲刺10万，冲上去9块9直接拿下。
4: 我必须要支持小虎，家族群、同学群、工作群、薅羊毛群、姐妹群、小区群，通通的购物群我都要发一遍，大家一起来支持我的 idol 张小虎啊。
5: 好，我看到啊，已经冲到10万了，谢谢各位宝宝们，你们都是最棒的女孩。
4: 看来我的红包没有白发，小虎加油。
5: 既然人数已经到了，那就开始下单吧。来，运营，咱们直接上链接。薅羊毛的时候到了，我的女孩们赶紧下单。
4: 真的好划算，我要买5盒囤着。哦，对了，我要给我妈妈买一个，给我表姐带一个，还有我的闺蜜也来一个，小区保洁阿姨，她也来要来一个。
5: 感谢宝宝们的进行下单，有了这款 BB 霜打底，再配上一支口红，那就完美了。仙女口红是断货王，从来不打折，但是今天例外，原价99元，今天只要9块9。女王红、葡萄紫、南瓜红、火龙果红，总有一款让你心动。
4: 小虎皮肤白，抹什么颜色都好看。
5: 宝宝们喜欢哪一款？我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4: 06号怎么样？
5: 啊，我看到这个小白发来消息说啊，想看看06号的上唇效果怎么样。
4: 哎呀，小虎看到我发的消息了，好幸福。
5: 那我就给大家抹上看一看啊。大家看啊，是不是特别显白呀，还比较润啊，不会干。
4: 小虎真的是怎么弄都好看，我果断下单。
5: 我的女孩们，有了这么多的小宝贝儿，该怎么去保护他们呢？
4: 是啊，这是个问题。我买了这些化妆品，东丢一个西丢一个，经常找不到。
5: 不用担心，小虎已经为各位宝宝们精挑细选了化妆包，让小宝贝们都有所归宿。你看啊，这款化妆包看着非常的轻巧，但是告诉各位，非常能装东西。来看里面啊，能装了什么？看一下，一个 BB 霜，一支口红，一支眉笔，一支眼线笔，一个眼影，一个腮红，一把刷子，一个高光，一个阴影，一个粉扑，一支睫毛膏，还有一把小梳子。
4: 能装这么多东西呀，那我要赶紧下单了。
5: 感谢各位宝宝们，咱们下次直播再见了。
4: 小虎真棒，我今天真是买了不少东西。我看看账单啊，1500，不是，不，这价格不都是9块9吗？怎么加起来这么多呀？
2: 小白，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机会，直播部的姐姐说下次还来找我做。
4: 祝贺你啊，你本来也很优秀。
2: 还是要谢谢你，我明天请你吃个饭吧。
4: 你都这么久没工作了，还是我请你吧，给你庆祝。
2: 那怎么好意思呢？咱们去吃什么？
4: 你喜欢什么呀？
2: 我都行，你定吧。
4: 好吧，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2: 好的，你早点休息。
4: 晚安。哎，这个月工资交了房租，买了东西，只剩200块了。还要请吃饭，该怎么办呢？
0: 9块9包邮买过多少破烂，送各位一段话啊，归根到底呢，还是一种消费心态的变化。就像有的人前年还在精致的热红酒，今年沉醉于疯狂9块9。不过呢，这样的购物当然也有它的意义，比如教育意义。希望各位啊，不要去贪这小便宜，最终吃大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4: 等不到你成为

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0: 蓄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